领战士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死打硬拼，顽强击退国民党军一个团以上兵力的15次冲锋，与敌重大杀伤，守住阵地，胜利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战后一连被命名为白老虎连，并授予死打硬拼奖勤念，指导员田虎文荣进三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1950年，田广文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地出席了全国英模代表大会。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这16个字是当年指导员田广文率领白老虎连将士们浴血奋战的真实写照。新时代的今天，这面永不褪色的战旗将继续引领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近日，银河区教育局召开2026年全区教育系统重大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区专题会议部署要求，邀请市安全管理专家做坚守安全红线、强化责任落实的安全管理培训，印发《联合区教育系统安全隐患集中整治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制定整改措施，安排部署全区教育系统重大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要求全区教育系统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打好专项排查整治攻坚战，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围绕重大隐患排查整治、食堂燃气安全风险防控、校园矛盾纠纷化解等重点任务，系统梳理总结了当前工作进展与不足，深刻剖析根源，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区属小学、幼儿园（含民办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的各类重大安全风险隐患，为教育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筑牢坚实基础。近日，与沈阳城市学院举办的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辽宁站中，锦州市第二高级中学启航啦啦操队奋勇争先，再创佳绩，一举斩获四项冠军、一项亚军、一项季军，以优异成绩为学校赢得荣誉。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国众多优秀队伍同台竞技，竞争激烈。启航啦啦操队全体队员发扬立足发展、追求卓越的二高校训，不骄不躁，顽强拼搏，凭借整齐划一的动作、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和出色的舞台表现力，在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最终载誉而归。通过此次比赛的历练，队员们进一步坚定了迎难而上、勇攀高峰的信念，展现出新时代青年奋发有为的青春风采。学校将继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深化特色育人模式，朝着创区域名校、办品质高中的办学目标砥砺前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近日，沈阳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工会一行30余名员工代表赴北镇市中安镇窟窿台中心小学开展校企公益交流暨爱心捐赠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以物资捐赠、校园参观、足球友谊赛为主要内容，为学校开展注入了温暖力量。活动伊始，沈阳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员工代表先后参观了校园环境、教学楼、操场及体育设施，详细了解学校办学理念、校园文化建设及体育教育开展情况，对学校整洁的校园风貌与浓厚的育人氛围给予充分肯定。下一步，学校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融洽校企之间的友谊，开展感恩教育，深耕体育美育教育，不断丰富校园文化活动载体，用心用情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致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赋予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国网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联兵小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的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株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的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粒粒粮食。春耕夏耘，
0: 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

0: 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总避险，会自救，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1: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按下城市更新快进键，全区26个老旧小区改造标段集中开工，通过清单化推进精细化施工，常态化监管，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改善辖区人居环境，让老城
2: 啊11月底竣工。工程聚焦民生刚需，分基础类、完善类两大板块开展提质改造。施工期间，区住建局全程跟进督导，广纳民意，精准施工，全力推动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
3: 施工过程中，我们全程坚持安全施工、文明施工、便民施工。考虑到小区老人、儿童较多，我们合理安排施工时段，避开居民休息时间，分区围挡作业，及时清理垃圾，最大限度减少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我们积极对接社区，倾听居民诉求，及时优化调整施工细节，确保改造贴合民心。
4: 金源小区建成已有20余年，属于典型的老旧小区。长期以来，小区基础设施老化，路面破损，管线杂乱，公共配套薄弱，是影响咱们居民生活、困扰社区治理的突出难题。老旧小区改造是区委区政府重要的民生暖心工程，通过本次系统改造，有效补齐了小区的基础设施短板，改善了小区的整体环境，全面提升了咱们居民的居住品质、生活舒适度，让老旧小区旧貌换新颜，切实增

0: 加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据了解，当前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已全域铺开，多点推进。本次改造共计汇集12296户居民，总改造面积达87.89万平方米。改造过程中，古塔区坚持一区一案、居民共治的工作原则，标准化推进设施更新、环境整治、安防提质等重点工作，同步提前谋划后期物业长效管护机制，持续巩固和放大改造成果，让民生工程常态惠民、长久利民。
2: 近日，记者走进锦州汉堡药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工人干劲十足，项目建设加快推进，各项技改工作有序落地。从生产一线到厂区各处，处处都能感受到企业聚力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
3: 记者走进厂区内看到，新建综合办公楼主体已完工，中药饮片、提取、糖浆剂等各生产车间建设工作有序开展。整个技改项目完工投产后，厂区硬件条件、生产作业环境将得到全面优化，企业将形成一体化中成药完整生产线，可批量生产片剂、丸剂、胶囊、糖浆、贴膏等多种剂型，实现口服与外用药品全覆盖，朝着标准化、智能化的现代化药企稳步转型。扎根本地多年，汉堡药业紧紧依托中医药主业，抓技改、强品质、拓创新，一步步夯实发展底气。今年前五个月产值突破4000万元，为全市中医药产业稳步发展增添了实打实的动力。
4: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中药提取、制剂生产和质量检测全流程，稳定产品质量，提升生产效率，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更好地来满足临床和市场用药需求。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新增产值3000万元，同时可新增就业岗位50个，有效带动企业产能提升、产业提质、群众就业，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地方中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3: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汉堡药业始终把百姓用药安全放在首位。多年来，企业严守药品生产安全底线，建立起全流程质量管控体系，从药材采购筛选到车间生产加工、成品检验出库，每一道环节都严格执行国家标准，用严谨细致的管控守住群众用药安全的生命线。
4: 中医药不仅是民族文化名片，更是极具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公司将持续加大技改与研发投入，不断丰富产品剂型，优化产品质量，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海外资源优势，重点深耕拓宽国内外市场空间，全力推动企业持续稳健、规模化、规范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
1: 为全面提升突发洪水险情应急处置能力，夯实库区及下游区域防汛安全屏障，6月18号，济陵水库组织开展2026年度防汛调度抢险救援暨超标准洪水防御实战演练，以练出战，以练备汛，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本次演练以持续强降雨导致水库水位快速上涨为模拟险情场景。演练开始后，各工作小组快速响应，水情监测人员实时监测上游水流状责任区域，开展应急处置。水库安保人员沿水库下游南北岸全线巡查，借助喊话设备劝导库区周边群众有序撤离，并实时反馈现场情况。供水工作人员前往提水站、水库水厂，全面巡检供水管线与配套设施，保障汛期供水不间断。工程技术人员对堤坝开展内部监测、坝体沉降测量，同时机电班组应对主电源断电突发状况，及时切换备用电源，开启闸门泄流。
6: 本次济陵水库防汛演练模拟超警卫的水位险情，我们完成了水位监测、泄洪调度、巡逻疏散、群众转移全流程的实操。通过演练，理顺了各部门联动流程，熟练物资调配与应急处置要点。汛期将至，我们会常态化开展实训，时刻做好应急待命准备，严守水库防线，全力守护下游群众安全。
5: 济陵水库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总结梳理经验不足。

0: 计划完善防汛预案，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常态化巡查排查制度，知命知牢水库防汛安全防线，全力保障辖区汛期安全稳定。
1: 为让在校国际学生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近日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多国留学生开展端午文化体验活动，在动手实践中读懂端午文化。
2: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学校老师以双语形式为留学生细致讲解端午节的起源、屈原的历史典故以及传统端午习俗。在体验环节，漆扇制作、包粽子两大项目轮番开展，留学生们挑选素扇，调配色彩，亲手制作专属端午漆扇，体验中式手工美学。包粽子环节更是热闹十足，大家跟着步骤折粽叶、填糯米、捆棉绳，虽然动作生疏，粽子造型各异，但大家互帮互助，其乐融融，沉浸式体验端午传统乐趣。
3: 今天了解到的中国的传统节日文化，金手包粽子很有趣，粽子也很好吃，很喜欢这样的体验。
2: 此次端午文化体验活动让留学生在趣味手工中感受中华民俗底蕴，让端午文化跨越国界，也为校园增添别样的端午佳节氛围。近日，高新区岭南街道桃园社区举办浓情端午情暖邻里主题文化活动，居民们自编自演文艺节目，动手包制粽子，在欢声笑语中品味传统民俗，拉近邻里情谊。
4: 记者在活动现场看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息，社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早早就位，为到场居民送上五彩绳、艾蒿等，大家脸上满是笑意。伴随着欢快的旋律，桃园小镇广场舞队带来的月亮女神率先登场，正式拉开文艺汇演的帷幕。整场演出均由社区居民自编自导自演，大家纷纷亮出拿手才艺，赢得阵阵掌声。整场汇演没有专业演员，却处处透着真诚与热闹，每一个节目都饱含着居民们对节日的期盼和对社区的热爱。
5: 今天的活动组织得特别好，大家欢聚一堂，节日氛围拉满，既能感受传统文化，又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心里特别高兴。
4: 舞台一侧，包粽子体验区同样热闹非凡，大家一起折粽叶、填糯米、捆棉线，动作娴熟利落，一只只饱满圆润的粽子很快摆满桌面，指尖流转的是民俗记忆，传递的是邻里温情。
6: 端午啊，是咱们的传统节日，所以我们特意准备了民俗体验、文艺表演这些丰富的内容，让大家伙开开心心过节，一方面带领咱们居民感受传统民俗文化的魅力，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啊，也是通过此次活动传递邻里温情，让每位居民都能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今后我们也会持续开展各类特色活动，不断增进邻里感情，共建和谐美好社区。
2: 端午佳节来临之际，临河区紫荆街道东胜社区紫荆社区临河开展端午主题民俗活动，辖区居民欢聚一堂，在趣味体验中感受传统民俗魅力。
4: 活动现场节日氛围浓厚，居民们围坐桌前一同包粽子，捋叶、填米、放馅、捆线，手法熟练，一只只形态规整的粽子很快摆满桌面。另一边，大家动手制作端午吉祥蒙挂，搭配精美配饰，一件件别致的民俗手作应运而生。书法爱好者们凝神运笔，在团扇上题写祝福话语，笔墨流转间尽显传统文化韵味。丰富的民俗项目让大家近距离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风情，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台，精彩表演赢得阵阵掌声。活动现场还端上了新鲜出锅的粽子，软糯香甜的美味俘获众人味蕾，居民们一边观看节目一边品尝美食，邻里相伴，其乐融融。
7: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思，既能动手体验传统手艺，又能欣赏文艺表演，带上五彩绳，节日氛围感直接拉满，和邻里一起热闹过节，特别开心。
4: 此次活动不仅让传统端午文化走进百姓家，也进一步增进了邻里感情，营造出和睦友善、欢乐祥和的社区氛围。眼下正值独头蒜集中。

0: 采收的黄金时节，黑山县的蒜农们抢抓晴好天气，有序开展采收工作。在正安镇东拉村的独头蒜种植田块，随着采收机械来回作业，一颗颗独头蒜被翻出地面，工人们捡拾垄堆，去除浮土，分拣装车。
1: 今天我在独头率和产量方面我都挺满意，一亩地能有1600-1800斤吧，瓣蒜我这里能有个1800-1800斤吧。今年价格好蒜的质量在3元以上，3.23元、3元多钱，4.5元。质量稍稍差一点的在2.78元了，或者2元以上的价钱。晾干的以后应该也会达到3.5元到4元上下吧。
0: 黑山县正安镇是优质独头蒜核心种植产区，今年全镇独头蒜种植面积12000亩，采用一地双收高效种植模式，预计月末采收完毕之后，将适时轮作大豆、菜花、胡萝卜等农作物，实现一年两季种植，高效利用土地，提升亩均产值。
2: 现在西安蒜的话，走的话，电商它能重庆、广西、南方市场的话，用量比较大。
0: 依托过硬的产品品质和不断完善的流通渠道，目前镇安镇独头蒜已形成了线上加线下双向销售模式，不仅依托电商平台售卖鲜蒜，还吸引了各地。

0: 这是怎么了？嗯，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现在还来得及。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0: 超级任务完成。
1: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

0: 这个茶我尝了之后啊，我觉得啊，比起上次梅姨给我带来的茶，虽然口感没这么醇厚，但是这个茶的茶汤啊，清郁透亮，而且比梅姨做的茶更灵动，更有生气一些。
1: 真的？哎呀，能得到四书记这么高的，当做我这一辈子的事业来。
0: 太好了，香。你看啊，这个茶字拆开来讲，人立于草木之间，这一茶一饭就是人的一生啊。虽然我也不是特别专业，但我的感受是啊，这茶可真……
1: 再见，拜拜，清河姐，
2: 再见。
1: 领导，这些茶我帮你藏起来，你慢慢……
0: 藏什么藏啊？好东西就要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1: 不卖钱。
0: 满脑子知道钱。你刚才不是说不好喝吗？不好喝的东西怎么能拿去卖钱呢？
3: 不是说草什么人。

不要给你离婚，谢龙。

0: 哎，等您以后不忙再来的时候啊，您来，我陪着您去趟海清村。行，也行，也行，也行。哎，对了，孙先生，我呢是做生意的，我想带点海清茶回去给我的重要客户，您这还有吗？
1: 有，您拿回去。
0: 来，这儿就这两盒了，您拿回去喝。哎呀，
1: 太棒了，太棒了。
0: 您这茶多少钱一罐？
2: 这不要钱，这两罐那这样吧，您要非给钱，就100块钱一盒吧。
0: 100呀？啊！哎，这100块钱怎么行啊？这是纯手工茶，怎么也得200块钱吧？200。<笑>
1: 你说你们俩一个100，一个200，我这钱怎么付啊？
2: 我是
0: 好，谢谢谢谢谢谢您的提醒。这样，等您下次有空一定再来我们这儿。
2: 我一定亲自陪着你，咱到海清村，我去让您看看那些老人家真正的手工制茶的流程。
3: 行，说好了啊，下次一定带我去，给我留点海清茶，好吧？<笑>好，
2: 谢谢谢谢。
3: 旺财给了你10罐茶，你就算所有的茶你都高价买，那还不够我工资的钱呢。哦对了，说起我的工资啊，食材花园在我的努力之下，连续3个月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你当时雇我的时候可是说得清清楚楚的。
2: 我的工资可是跟谷仓营业额挂钩的。
4: 现在毕竟还不稳定，究竟涨不涨工资呢？也得等谷仓稳定之后再说。现在的当务之急，我在想，虽然现在产量小，但是咱能不能把海清村的这个海清茶集中起来给它做成一个产业呢？
2: 你别岔开话题啊，好好考虑考虑我们兄弟俩3000的流水，这算来算去都是一个亏本生意，太不划算了。
4: 是的。
5: 也有很欣慰啊！你说你学会算账了，可是你这次算错头了。一个真正懂得工作的人，更应该懂得如何休息，记住了吧？今天就当是来给这老人过哨的，啊！那行，那你们跟我们走吧。
4: 好，
0: 好，
2: 周克，
4: 哎，
2: 走啊！
5: 哎，
4: 这是生日礼物吗？
5: 啊，
4: 就你最多少？
6: 来啊！谢谢您，谢谢您，欢迎大家走啊！欢迎欢迎！今年10月生日，我看你是新年赖皮狗。谢谢你，谢谢你。好，干嘛？什么多话呀？好，再说。其实待长时间之后呢，我才发现，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在农村跟城市真的还是不一样。
4: 虽然他们总是在没完没了的打打闹闹，但是更注重情谊，而且也在慢慢影响我。是啊，兄弟，你们说是吧？对。
7: 来来来来来，咱们先一起喝一杯吧。好，敬两位老人，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7: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8: 朱院长，
7: 哎，
8: 朱书记，
7: 哎，
8: 怎么不吃饭跑这儿啊？
7: 去海清村距离比较远，何二村是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来管理好海清村。
8: 可是海清村离我们后石沟村近，赵院长，我突然间有这么一个想法，你说，
7: 好啊，那你要是能让后石沟村合并海清村，那可是为咱镇上也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啊。
8: 赵院长，虽然您说这儿很多撂荒地，也都剩下一老人，可是我觉得这景色美啊，
7: 再加上这些老人，
9: 我这有事儿。
7: 好，你别介，坐下。
9: 这咋的了？眉头紧锁的。
7: 金毛，找你过来呢，是想跟你和你八叔撮合撮合，说和说和。
9: 不用啊，我跟八叔这挺和的，
7: 我俩和气着呢。赵家的人现在是不是应该考虑考虑团结了？做大事者不计小节。
9: 不过
7: 啊，你说这。

0: 话对，做大市村委会里面，我这个
1: 不是这样。以后村委会代表老赵家说话的人是你，你八叔呢就带着老赵家人支持你，
2: 挺香的
3: 啊，挺香。
4: 行，那咱们就开会。
0: 哎，等会儿，等会儿，都在呢哈，都到。
5: 以前也就算了，但是今天真的是村两委在商量工作的事，你能不能不要参加了？你就回去行不行？
0: 李主任，李大人，你怎么回？
6: 进来，孙书记是功不可没。这两天我琢磨了一下啊，接下来咱们村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呢？我仔细想了想，这个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土地清理上，把这些年咱们村隐瞒多占自己手里。那是归到村集体手里，这是国家政策，你懂不懂？
7: 国家政策呀，它也是通过跟这个村民沟通来进行完善。
0: 对呀，
7: 是吧？
0: 对，
7: 我就知道这个上林村没有跟村民沟通清楚，人家没有明白，
6: 在走的时候没把土地交给村集体，而是私下里把这些土地流转出来租给了别人，还私下签下这个用地合同，连钱都收了。
7: 那个孙大爷，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因为说督察没事，就是这老把那半袋的奶给我喝，
6: 就有点不对劲。我
7: 跟我作对。哎呦，李主任，现在村里在哪能下有的工作机会，我就不能有态度吗？
8: 这态度，我当初干你家超市的时候，你多占了3米的宅基地，我连大声咳嗽都没有。
9: 我一味的把这个土地归我集体所有，恐怕会引起矛盾啊。
0: 哎呀，不好意思啊，等我了。
7: 哎呀，你赶紧的，快
6: 蹲蹲蹲。妈，
7: 讲哪了？
5: 哎，对了，你刚才对这个土地清理，
0: 大面无能村主任，
10: 大面无能，
0: 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呼声啊。只不过这呼声啊，后来被某人给压制住了。
5: 哎，周一姐，你以为打一个什么横幅罢免孙主任就真能罢免我吗？你能不能学学法律？
0: 还我不懂法。李建安，你
4: 如果说真的并村之后，海星村将会成为支撑我们后石沟村的一个发展资源，这可是一个莫大的历史机遇啊。所以我的建议是，咱们接下来的下一步工作重点就是后石沟村合并海星村。咱们好好想想，是不是我说的这是咱们家海棠
9: 啊？
4: 你说说你的想法。
11: 孙书记，我听说海青村他有好多老人啊。
7: 哎，老人多了吧，一是他有点负担，而且呢他会让这个咱们这个村感觉起来这个木气。
4: 可是老人很多，他们最大的问题是缺人手，可是我们后石沟村有。并村之后，海青村可以成为支持我们后石沟村。你们好好想想，这是大好事一件。
7: 嗯。
4: 张玉喜，
7: 他首先他没有行动力，他帮不上什么忙。你一旦到了年根了，到什么时候要分红，那人家是不是也得拿一份钱？
12: 先暂时休会吧，孙书记。目前后石沟村啊还有更重要的工作需要做，我想很
13: 这是改革开放以后获得的，当时咱们村的这个粮食和蔬菜的产量那真是提高了一大截子。计划生育先进村，当时这个二胎政策还没放开，我还帮着妇女干部啊去抓了一阵超生游击队。
5: 新农村建设明星村评选，
13: 这份新农村明星村的荣誉啊，那是最具含金量最有综合性的一份荣誉。咱们村呢是从来没有获得过，今年的评选又要开始了，
7: 咱们只要一样一样的就冲这些数字。

0: 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冬，搭建常态化沟通桥梁，推动校地校际资源互通，优势互补，为全方位多层次合作落地见效筑牢坚实基础。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建国与调研组进行交流。在校地合作交流座谈会上，推动人才、技术、文化等双向流通，让校地校际合作成果落地生根。全媒体记者报道。为践行五育并举教育理念，搭建家校共育交流平台，近日临河区福伦小学举办拥抱童真岁月共享
3: 少先队员整齐呼号，以庄重仪式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随后校园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汇演分为童心逐梦、英姿昂扬、童声上党三个篇章，红色舞蹈理想与信念，诗朗诵红英雄城，
4: 非常的有意义，能够让我们家长亲眼看见孩子们在学校的学习环境。那借此机会想感谢学校为孩子搭建良好的成长平台，也非常的感谢所有的老师在六年的时间内对孩子的辛勤付出和细心的教导。那同时也祝贺孩子们顺利毕业，
5: 深耕课堂主线，精进教学，坚守育人初心，也期待更多家长参与到学校共育中来，一同见证孩子们成长最美的模样。
3: 本次校园开放日以一事一人，以美育润心，以科创启智，让家长零距离了解校园，
6: 同学们精神抖擞，动作整齐，充分彰显校园体育教育的活力与成果。家长走进各班教室，观摩学生书法。本次开放日有效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凝聚育人合力，助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全媒体
2: 以法维权，课堂互动热烈，氛围轻松，在问答中让司法知识深入人心，让法治阳光照亮未成年人成长之路。全媒体记者报道。烽火炼真金，英雄显本色，全国战斗英雄田广文在战场上冲锋陷阵，
7: 著名的白龙虎屯战斗为波澜壮阔的辽沈战役绘就了浓墨重彩一笔。田广文这位身经百战的指挥人，所以他的勇敢与智慧将白老虎连的威名和死打硬拼的精神永远镌刻在人民军队的光辉动作条件。24日交办任务后，指导员田广文立即组织开展战前动员，他的动员激发了战士们的斗志，增强了战士们必胜的信心。当夜他带领部队冒雨疾行，巧妙突破敌军层层在83名官兵，仅剩37人坚守阵地。为集中兵力，田广文指挥战士们撤至村后高地的一座院落，依托房屋构筑最后防线。他们掘平炕墙，封堵窗户，凿开枪眼，准备梳洗一兵，守住阵地，胜利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战后一连被命名为白老虎连，并授予死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地出席了全国英模代表大会。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
2: 全面落实省市区专题会议部署要求，邀请市安全管理专家做坚守安全红线、强化责任落实的安全。

还部署全区教育系统重大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要求全区教育系统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啦啦操队奋勇争先，再创佳绩，一举斩获四项冠军、一项亚军、一项季军，以优异成绩为学校赢得荣誉。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国众多优秀队伍同台竞技，竞争激烈。启航啦啦操队全体队员发扬迎员工代表赴北镇市中安镇窟窿台中心小学开展校企公益交流暨爱心捐赠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以物资捐赠、校园参观、足球友谊赛为主要内容，为学校开展注入了温暖力量。活动伊始，沈阳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

0: 怎么？因为合并海青村的事儿，又变成孤家寡人了吧？
1: 你啥幸灾乐祸啊？
0: 你是不是太迷恋海青村的田园风情，有点脱离现实了？
1: 胡说！我对合并海青村，并且对海青村的未来发展，
0: 早就把建民给放弃了。
1: 怎么可能放弃啊？你记住啊，这个世界上很多事往往就是这样。当你在某一个点上遇到困难，难以前行的时候，停下来，先把它放
2: 下。对，想想，对呀、啊，他图个啥呢？
3: 前两天我倒是听说啊，孙光明专门去海青村给两个百岁的老人过生日，亲自去道了贺，下了。
2: 那两个老寿星当中，其中有一个人叫孙天庆，知道了吗？
0: 你俩咋就没穿啥鞋衣，没穿啥绯闻呀？
2: 你说这个我得跟你解释清楚，我跟他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儿。你想富贵叔什么人啊？首富啊？他是什么人？
4: 哎，什么人生巅峰啊？说不定以后石锅村第一书记就是我的起步，以后我蹭蹭蹭往上升呢。哦，
5: 这我倒是有可能。
4: 还有说什么的呀？
3: 还有说那个，你合并海青村的目的呢，是让后石沟村帮着你那个远房的老娘舅养
4: 上一个台阶儿。
0: 所以你的意思是，如果并村了以后，我们的营业额就会蹭蹭蹭的往上涨？
4: 那不是当然的。所以说，小徐同学，不要光算小账，要学会算大账。
5: 好，这就我帮你。
0: 丽云姐，你同意我们村？
6: 秃子跟您说了，这事吧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
0: 所以徐老师，我们就先保留一下意见。这么没有主见，海青村吧，山多地少，真不适合我们家。
5: 吴云广，
1: 那个，你再去广播一遍，你就跟大伙说。只要今天来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我亲手为他们烤的各种点心和小饼干，让他们免费品尝。
5: 你都烤好了？
1: 烤了一部分。我
7: 应该有人来了吧？肯定有人来。
6: 哪有人来的？大家都几点了？
5: 哎，你赶紧的。
2: 把门关上。
1: 一会儿开完会怎么收场？
0: 你问我，我怎么知道嘛？
5: 别管，你先去，先说，我来去。
1: 各位村民，欢迎你们的到来啊！这个文化和民俗可以发展成咱们特色的旅游项目。海青村它风光优美，是绝佳的旅游资源。大家再看看这个，这个院是吧？接下来我想说的是啊，咱们国家现在提出乡村振兴，如果说咱们合并了海青村，不仅仅振兴了海青村，同时也振兴了我们自己，这真的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同时也希望大家，
0: 本心主要的目的是要完成孙书记给我的这个任务的，我是希望大家可以来这里开会，来听一下孙书记亲自来跟大家说一下并村的好处的。我现在看大家听的也挺满意，挺开心的。如果大家一定要拿这个钱的话，那我

0: 是这样。
1: 桂花把你甩了，你说你咱后石沟村第一首富，这么好的房子，桂花他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我帮你说了去。
0: 行，庭院一下子都没了，拨云见日，豁然开朗。哎，真的，您今天在说明会上说的那些话呀，真的句句都是经典，我都记录下来了，我给您读一读。金宝，老规矩啊，原话。

0: 读了，直接说你的结论。
1: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您表个态。
0: 那行，孙书记，那我就先走了。
1: 好，
0: 大叔，这您聊吧，
2: 我送送您。
1: 哎，不，孙书记，您坐，您坐。
0: 慢走啊。
1: 哎，孙书记，方便跟您聊两句吗？
0: 方便，你坐。你说。
1: 我的内心深处深深的感受到了你的启发，我的灵魂深处深深的被您高瞻远瞩的目光所触动。原本还纠缠在我内心中的各种小纠结，我现在是真正的成长了。
0: 那你今天来找我的这个意思，就是想表达你也转变态度，支持咱们村合并海宁。

0: 怎么会这样？
1: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2: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您。

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青塔区2026年度老旧小区改造项目18个标段全面启动施工，整体工程计划11月底竣工。工程聚焦民生刚需，分基础类、完善类两大板块开展提质改造。施工期间，区住建局全程跟进督导，广纳民意，精准施工，
1: 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据了解，当前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已全域铺开，多点推进。本次改造共计惠及12296户居民，总改造面积达87.89万平方米。改造过程中，古塔区坚持一区一案，居民
2: 汉堡药业紧紧依托中医药主业，抓技改、强品质、拓创新，一步步夯实发展底气。今年前五个月产值突破4000万元，为全市中医药产业稳步发展增添了实打实的动力。
1: 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中药提取、制剂生产和是极具竞争力的特色产业，公司将持续加大技改与研发投入，不断丰富产品剂型，优化产品质量，立足现有产业基础和海外资源优势。
0: 供水工作人员前往提水站、水库、水厂，全面巡检供水管线与配套设施，保障汛期供水不间断。工程技术人员对堤坝开展内部监测、坝体沉降测量，同时机电班组应对主电源断电突发状况，及时切换备用电源。
3: 感受中华传统节日魅力。近日，辽宁工业大学组织多国留学生开展端午文化体验活动，在动手实践中读懂端午文化。
0: 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学校老师以双语形式为留学生细致讲解端午节的起源、屈原的历史典故，以跨越国界，也为校园增添别样的端午佳节氛围。近日，高新。

0: 活动现场节日氛围浓厚，居民们围坐桌前一同包粽子，铝叶、甜米、放馅、捆馅手法熟练，一只只形态规整的粽子很快摆满桌面。另一边，大家动手制作端午吉祥蒙褂，搭配精美配饰，一件件别致的民俗手阵掌声。活动现场还端上了新鲜出锅的粽子，软糯香甜的美味俘获众人味蕾。居民们一边观看节目，一边品尝美食，邻里相伴，其乐融融。
1: 今天的活动特别有意思，既能动手体验传统手艺，又能欣赏文艺表演，
0: 用土地提升亩斤产值。
2: 现在先算的话，走的话电商它能走的话一部分，以后的话晾干喽，这个干蒜的话销往全国各地，云南、四川、重庆、广西。

0: 还真有点小忙，想请您帮一下。
1: 你说，你说，说，说，你说。
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孙书记，您看您能不能以第一书记的身份跟谢桂兰同志好好聊一聊？她身为一个党员，不能跟自己的老公随随便便说离婚呀。那孙书记不打扰您了，那我先走了。
1: 好，好，
0: 谢谢，好，谢谢你的水啊。
1: 好，那就不送了啊。
0: 不送不送，留步留步。
2: 领导，
3: 你的血脉还属于老赵家呢，你的根还在老赵家。
2: 说是隐退了，合着什么都知道呗。
3: 你大点声，大点声说来。
2: 不是那个二叔，其实我觉得病就病了呗，其实挺有好处的哈。这村要是病了，
4: 老赵家村民支持病村。这病村是妨碍到他老人家什么了吗？
5: 就说嘛，你说他老人家这许久不发话，对吧？一发话就让我们大家伙跟您唱反调。
4: 可是我在咱们这个病村大会上把病村的好处，
3: 你来村里做的事情，虽然我没出过声啊，但是我也是看在眼里的。你有你的办法也确实管用，你干别的我都支持。
1: 现在好吗？孙书记记了你一功，病村的这个阻力成二哥了。
0: 嗯，挺好。
6: 做的没错吧？
0: 二哥，这反击病村这里边是不是有故事啊？
1: 这些老实年的故事你就别管了，你还是关心现在正在。
7: 许纯。
8: 李主任，你回来了。饭我都做好了，你快
9: 吃。烈呀，远走他乡，从此以后这二叔深恨海心村的一草一木。二叔年轻的时候肯定长得很帅，这女的也一定是。
7: 行，打住吧啊，拜托你别再发挥了。
9: 没有发挥，你就说嘛，我这个猜测的有没有道理？
7: 遍地是宝。
4: 我也了解到海心村人手不足，每年还要外招劳动力来打理茶园，运转十分困难。
7: 所以我就想，如果说啊，这个海星村并到我们后生沟村来，
4: 那我觉得只要我们努力，咱就可以完全把这个海星村给开发出来啊。
7: 后来我就想跑到这儿来问问您，您说您一直在这海星村就没离开过，
4: 那么您知不知道过去后生沟村跟海星村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过节？

0: 我不清楚。
1: 行，这儿呢。
2: 你们去哪儿？
1: 我去了趟海星村和奎尔村，征询一下大家对并村的意见。
2: 来，上来，我捎你一段。
0: 那太好了。
3: 你猜的没错，那是40年前的事了。年轻的时候啊，赵玉山和小梅子相好，那小梅子嫁妆都准备齐了，结婚日期都定好了，就等着数着日子娶过门来了。那谁成想啊，遇到晚喽，那水量也不够啊，那茶树是最经不住旱的。从那开始，海星茶是一蹶不振，死得差不多了，就保住了100多亩茶园。就为这事儿，人小梅子还能跟他好吗？这事儿才能办成。
4: 好，明白了。
5: 孙书记，真的非常感谢您把清河介绍到海星村来，传承了手工玉制茶手艺，也了却了我死前的一个心愿。否则，我帮不了你。你们先坐着喝茶。

孙书记，对不起，这里文章靠给赵玉山喝口，就说我要你问他一句话，这里边的茶味

0: 非常之高，像梅子月一般。
1: 梅姨说，她觉得病村是件好事儿。她说，海星村的山地、茶园，包括老人，都可以病过来，只是爬不过来。

0: 哎呀，怎么有样的啊？嫂子。
1: 啊。
0: 我跟你说点事儿。
1: 说。
0: 现在啊，情况是这样的，赵玉山呢改变态度了，要想抵制这个孙光明的病村提议呢，现在只能靠你了。你看看你能不能在群里发个微信，号召一下他
2: 妈。那我对咱们村的未来也有规划，也有想法呀。那我只是现在我还。
0: 行，那你们现在不想帮我，那你们俩就站到孙光明那边，没关系，我自己办。
3: 下面热烈的欢迎孙书记为本次村民大会主旨和主题发表重要演讲，欢迎。
4: 谢谢大家啊！咱们每个人都有支持或者反对的权利，你啊就代表你自己的意见就行了。
5: 那我八叔赵一喜就先表态，我坚决支持孙书记的并村提议。我希望咱老赵家的群众跟
3: 我们村和海星村合并的，请举手。

0: 下面我宣布一下啊，今天
1: 考察了。
2: 那他说什么时候回来了吗？
1: 这个他没说。那我把他们家地址先给你吧。
0: 哎，行行行，那我加你微信。
1: 好。
3: 不是老伴儿，你跟我说句实话。
0: 你说的对呀、啊，啊，
3: 还真是这样啊。但是，我怎么追呀、啊？你这你得告诉我呀、啊。

0: 刘贵，干什么呢？耍流氓呢？你胆儿挺大呀，大白天在我家耍流氓？
1: 不是，什么叫耍流氓呢？你说话说的清楚一点，我不过是跟七叔说两句话而已嘛。
0: 说两句话啊？说什么话呀？我都抓你现行了！来来来来，走，
2: 什么不可呀？
3: 那不可不可，你不是
0: 说我们仨哥哥，我是那人吗？
3: 哎，富贵，你还有戏？有。
0: 哎，
3: 谁呀？
0: 谁叫我？
3: 谁呀？
0: 哎，你说，哎，叔在这儿。

晨曦融化了黑夜的面纱，城市苏醒了，广播节目中波信号的发射，辽宁卫星广播电视地球站负责全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卫星信号覆盖，这些不同的广播电视信号也被不间断地传输到省内大大小小。60年来，高山台站的道路几经翻修，但狭窄曲折的山路仍然危险重重。上级部门为保障职工安全而调配的一方被困山顶。汽车驶出城镇，驶入山村，苍茫的原野和逼仄的乡路交替出现，车窗外的景色越发荒凉。陈寿

0: 每一脚踏空都有跌落山崖的风险。
1: 这个路啊是前年新修的，路的两边它有深的坎子，上去的时候跟着我的脚又走。
0: 值班长陈广斌负责开路，这位出生于1965年与雪帽山转播台同龄的老值班员，凭借着几十年排除设备故障养成的肌肉记忆，在雪中前行，手脚并用，陈寿明用了近一个小时终于抵达了顶峰。三座铁塔傲然矗立在山巅，沈阳市彩电塔发出的信号经由千山、大石桥、营口一路接力传输到此，为方圆480平方公里的居民提供无线广播电视信号，而后继续传往更南方的瓦房店转播站。
1: 天馈线系统是咱们发射的终端，就是说它一旦要出现故障以后就停播了，而且这个停播呢就是说维修起来比较困难，所以说这个每年的天线检修这个是一个重要环节。
0: 连接信号塔与机房的馈线每条重达数吨，如黑色的长龙贴着悬崖乘风而起。
1: 每一个馈线都是用人工扛上来的，其中最长的一条是240米，雇了120个人，2米一个人，2米一个人，用肩给扛上来的，按照咱们上山那条路上来的。就是架一个馈线相当的不容易，架设的成本跟买一个馈线的成本基本上是一样的。
2: 作为省纪保中心最新的这一批新人，当我们这个新鲜感在实际岗位上的新鲜感褪去的时候，渐渐地感受到高山的这些艰苦和不便。今天这个第一次巡山，也体会到了这个天线区的巡检、高山上的这些不容易、这些崎岖的道路啊等等一些因素吧。但是看到了这几座高塔，包括人胳膊粗的这么些的馈线，对于我来讲还是非常震撼的，也感受到老一辈广电人这些付出。我们这些年轻的一代，我感觉我们也应该传承这些广电精神，坚守住自己的岗位，坚守住我们的高山。
0: 行路难是值班员们对高山台站的第一印象，然而高山之苦却远不止如此。由于山高路远，位于山间的高山台站全部远离水源，用水难困扰了几代高山台人。曾经值班员们根据台站的条件，或贮存雨雪，或采集山泉，还要定期对蓄水池进行清理，防止意外溺亡的动物尸体污染了珍贵的水源。
3: 九几年的时候吃着大棒冷，就毛了一发现一把了，哎，有个耗子毛，看水井啥的，一发现耗子那样水特别少，什么都扔啊，就拿桶拿了网把死耗子捞上来。
0: 为了用上水，高山台站只能各显神通。深秋刚至，抚顺石棚山转播台便开始对台站的一辆柴油农用车进行保养维护。
4: 这是我们台的敖宝贝，俗称四不像。由于冬季结冰，山上用水就无法使用，我们吃的水喝的水全靠它往山里送。
0: 本溪连山关转播站为了解决职工挑水上山的困境，曾决心打井。
5: 2018年，我们就开始实施操作，在这个山顶上打井，开始找了许多家工程队，人家都不来干，觉得这个800多米的高台上不可能打出来水。终于找到一家不包水，80米内5万块钱，花了3万块钱把打井设备运到山顶，结果这条井没见到水。12万块钱的专业项资金，一多半1/3白白就扔掉了，当时那个压力非常大。
0: 海拔1143米的白狼山转播台，位于葫芦岛建昌县白狼山的主峰，这里曾是三国时曹操大败乌桓的战场。白狼山半山处有一个简易商店，此处被人们称为驴驼水，即使地名也是一段历史。这天村民老徐 要出一趟远门。

0: 前往40多里外的魏家岭乡西大帐子村，取老宅里的一件宝贝送给转播台。
1: 就是驴脱水那个
2: 找驴脱水的水垛子，
1: 水垛子架子那玩意儿，那些东西。
3: 我92年参加工作，就是一直就驴脱水，现在呀想起来都特别有意思。
0: 1969年，为解决人力背水艰难的问题，白狼山转播台向上级申请经费，购买了一批毛驴用来运水，并雇佣村民专人照料。曾经取水的水源地，如今变成了为转播台供水的泵房。不远处仍可寻觅到当年毛驴们生活的痕迹。
4: 这仨屋是钻驴的，那屋是成草的，那边是加工那个给它磨饲料的那边那屋。那时候可省水，那时候都你洗完脸都搁着留着，明天要是留明天早上再洗。
0: 张汉文的丈夫老李和村民老徐是最后一代驴驮水的送水员。正是因为当年台站的用水艰难，驮水的毛驴也享受了极高的礼遇。
5: 当年俺们的驴都吃过粗粮，都是什么苞米、豆饼、豆粕啥的，俺们到那也不用排号，直接到那就领，都有票的。
0: 30年里，这些有编制的毛驴成了白狼山转达目的地。
5: 一个骡最低驮270斤，一共6头驴，都是排成队，一个挨一个的，一个跟一个的。他也有头驴，他在前面走，后边有人跟着。
3: 尤其到哪儿呢？到山下，有俩驴专门往山上驮水的，就到咱大门口。那个上山那俩驴，那是自然而然的就跟他分开了，就往上走了。
0: 为了提高送水效率，擅长攀爬的驴队还在林中探索出一条捷径，在距白狼山转播台最近的一棵大杨树下，有一条不易察觉的林荫小道，那便是驴道的尽头。沿驴道前行10余米，还能够看到好奇的游人尝试探索时留下的痕迹。再行数十米，荒芜，
5: 就这个方向，就这个地址，下大雪，从这儿，就从这儿掉下去的，下去当时就死了。供他们这么年多年水了，谁也没好意思吃，也没好意思说，半夜就埋了。真可惜那条驴啊。
0: 夜将驴岛覆盖，阳光透过树叶，仿佛是照进了一个被时间遗忘的仙境。但高山台人没有遗忘。建昌县魏家岭老徐的家中小院干净整洁，他珍藏多年的驴驮水使用的鞍子和水桶正静静趴在仓库的梁上回忆往昔。老徐搅扰了他们的清梦，要把他们清理干净带回故乡。高山台人对驴驮水有着特殊的感情，也许是那份沉默执着，择一世终一生的品质，恰恰也是他们的缩影。望着陪伴了自己30年的老朋友，老徐的遗物也是高山台艰苦岁月的见证。

0: 一场大雪突然而至，雪后温度骤降，高山台站如同冰封森林中的孤堡，植被嵌入冰甲，行云凝于半空。滴水成冰的天气导致转播台的供水管道也被冻住，59岁的值班长张傲冒着严寒寻找水管的冻点。
1: 我们上冻了，估计是那块冻了那块。

0: 那是就是微量的啊，进行那个加热，进行那个吹风啊，或者是怎么烤一下子，让它收冻一下子。不行的话，实在冻死了就得嘎掉，嘎掉之后呢，重新换一个窝，完了用那个水用那个压力给它怼出来，小冰碴子碎下去就能好一点了。
1: 恶劣的气候是高山台站的天敌，在极端天气中，行路难，用水难。与世隔绝，这些高山上的种种艰难愈加突出，更可能演变成灾难，影响广播电视的安全播出。2021年11月4日，抚顺石棚山转播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大暴雪，山路断绝，森林倒伏，横穿十几公里原始森林的供电线路出现了67处受损，值班员也被困山顶。
2: 从三顿饭减为每天减为两顿饭，地方那边正常安全播出，值完班以后再去发电地方那边协助电工们值班。
1: 当时正值19届六中全会重保期，为确保党和国家的声音清晰地传递到千家万户，转播台所有发射机全部满功率输出，负载极大，值班员只能连续7天24小时不间断地使用柴油发电机发电，确保安全播出。一台发电机由于长时间高负荷运转而损毁。此时大雪依然在下，不时有树木折断倒伏，随时都有砸中抢险人员和车辆的风险。
3: 就是我们前脚过去，后面树木就倒塌，然后这如果是倒到这个砸在人身上，我们的生命就受到这个威胁。另外是手冻红的、冻僵的，啊，有的这个造成冻伤，啊，因为我们抢险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连续奋战了7天，雪下高山、封山，啊，这是最头疼的事情。再就是这个山伏天，雷都打在高山上，海拔1000多米，一旦雷击坏我们的设备，就无法保证这个安全播音。
1: 雷电让高山台人闻之色变，在雷雨天气，高山台站也要切断外电，采用柴油发电机供电，以降低雷击的风险。即便如此，孤零零的信号塔和机房仍是闪电破坏光顾的地方，严重威胁着安全播出和值机员的人身安全。
4: 有一天晚上下雨，然后有雷电嘛，忽然有一个大火球从天上下来了，就横着从那个山上穿过去了，当时把山打的那石头哗哗往下淌，大伙都非常害怕。那个时候
5: 有一次是我在微波机房值班，然后那天就是电闪雷鸣的，就是他那个闪电哈，就从那个就那雷就从那个电话线哈就进屋了，大火球还进机房了呢。那大火球的话，就是你要人动，它就随那风就给你动，还挺吓人。
1: 雷电的出现必然伴随狂风暴雨。1997年8月，台风温妮来袭，凤凰山转播台的电视天线发射塔轰然倒塌。
4: 这个风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我们在宿舍里，那时候宿舍窗户不像现在这么严实，那就像呜呜呜叫，那这吼叫吼。这个雨啊，它不是斜着下或垂直下，它是横着下的，就打到我那窗户那噼里啪啦响，那几乎都带进玻璃都要敲碎了。第二天发现塔倒了之后，我们上去了。你看那个十乘十的大那个角铁啊，都拧成麻花形。你说这个风力有多大？这是我这工作40年最印象最深的一次事故。
1: 狂风暴雨过后，有爆发山洪的危险。1995年，抚顺729特大洪水，石棚山转播台通往市区的道路和桥梁被毁。换班的值班员路过张岗桥时险些丧命。
6: 那么引桥处呢，已经被洪水都冲开了很大的口子，这当时是沙石翻滚，说脚没踩稳，一下掉到那个水里头了，幸亏。

0: 哎呀，被这个当地的也林同志这个劝导，让及时抓我一把，才使我及时脱离这个险情。当我们过来以后，与我们的同志见面的时候，我们是相拥而泣，真的是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回去以后都想不干这工作了，但是我真的，我的父母还真的很开通的劝我都。
1: 连续的阴雨结束，天空终于放晴，高山台人迫不及待地亮起了床单，潮湿像薄薄的蛛网纠缠着附着着他们的每一寸皮肤。
2: 被褥呢又守一年都是团儿，那个时候就是职工啊，就是得这个皮肤病啊，关节炎呢就是特别多，几乎尤其是关节炎几乎每人都有，到下阴天的时候就像天气预报一样的准。
1: 天朗气清，林峰远眺，远山层叠如一张水幕，近山耸翠似一幅油彩。高山之间不只有极端天气带来的挑战，也有四季轮转的山河壮美。高山台人志在高山，热爱高山，当千家万户响起的电视和广播的声音，那便是献给他们的赞歌。这首赞歌里又有哪些令人动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小学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畅通家校沟通渠道，展示校园育人成果。临河区人民法院联合团区委、市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青春守护法治同行法院开放日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五季作品展深度合作交流活动，搭建常态化沟通桥梁，推动校地校际资源互通，优势互补，为全方位多层次合作落地见效筑牢坚实基础。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建国与调研组进行交流。在校地合作交流座谈会上，立足锦州烧烤产业升级、文旅服务标准化提升、文创产业培育等重点发展需求，双方围绕产学研成果转化、高层次人才培养、文旅产业创新、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入研讨，精准对接合作需求，明晰合作思路，为校地特色领域深度合作凝聚广泛共识。在渤海大学，校领导与扬州大学调研组展开热烈交流，聚焦学科建设、科研攻坚、项目共建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围绕食品专业博士点建设、学科梯队培育等方面交流先进经验。同时

0: 双方将在农产品保鲜加工、食品安全生产等领域联合科研攻关，赋能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三方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持续细化合作方案，落实合作事项，推动人才、技术、文化等双向流通，让校地校际合作成果落地生根。全媒体记者报道。为践行五育并举教育理念，搭建家校共育交流平台，近日临河区福伦小学举办拥抱童真岁月，共享福伦芳华校园开放日活动。本次活动包含新队员入队仪式、文艺汇演、美育科创成果展示三项内容。临河区石桥子街道正大社区、锦州市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第一军修服务管理所相关负责人、退役老战士、锦州市临河区二干幼儿园师生及家长、本校学生家长齐聚校园，共赏学子成长风采。
1: 活动现场，庄重的新队员入队仪式率先开展，伴随着嘹亮的少先队队歌，受邀老战士亲手为新队员代表佩戴红领巾。在大队辅导员的带领下，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校领导为一年级新建中队授予中队旗，全体少先队员整齐呼号，以庄重仪式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随后校园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汇演分为童心逐梦、英姿昂扬、童声向党三个篇章，红色舞蹈理想与信念，诗朗诵红英雄城市最美的精神，力读锦州红色历史，传承辽沈红色精神，葫芦丝演奏小班舞蹈春茶飘香，尽显孩童灵动朝气，双节棍、健美操、拉拉操、花样跳绳等体育节目活力满满，技艺精湛，点燃现场热情。合唱《金童此愿中国少年》，用纯净童声诉说少年家国理想。
2: 我们转眼间即将毕业，能和父母共度最后一场校园开放日，我的心中满是不舍与珍惜。感谢学校创造的机会，让家人切身感受校园生活，见证我的成长。我会带着家人与母校的厚爱，从容奔赴下一程升学之路，衷心祝愿母校宏图永续，蒸蒸日上，作为恩师顺遂安康，桃李芬芳，同窗挚友前路坦荡，前程似锦。
3: 今天是孩子在小学阶段最后一次参与校园开放日活动，再次走进福伦校园，我倍感暖心。我觉得学校经常组织这样的家校活动非常的有意义，能够让我们家长亲眼看见孩子们在学校的学习环境，那借此机会想感谢学校为孩子搭建良好的成长平台，也非常的感谢所有的老师在六年的时间内对孩子的辛勤付出和细心的教导，那同时也祝贺孩子们顺利毕业，祝愿孩子们在未来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前程似锦。
1: 与此同时，学校美育与信息化科创作品展览、美术展区、科创展区等同步对外开放，琳琅满目的学生作品让与会嘉宾更加直观感受学校素质教育的丰硕成果。
2: 本次家长开放日，家长们纷纷走进校园，更直观地了解了学校的日常管理和孩子们的在校表现，不少家长由衷认可学校的办学理念，也实实在在地拉近了家校的距离，收获了满满的信赖。今后呢，我们每位老师会继续深耕课堂主线，精进教学，坚守育人初心，也期待更多家长参与到学校共育中来，一同见证孩子们成长最美的模样。
1: 本次校园开放日以一事育人、以美育润心、以科创启智，让家长零距离了解校园办学与学生成长，深化家校协作。未来锦州市临河区福伦小学将坚守育人初心，持续深耕五育并举，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0: 为畅通家校沟通渠道，展示校园育人成果，近日临河区劳保小学开展家长开放日活动，家长零距离走进校园课堂，沉浸式感受学校特色教育氛围。
1: 本次家长开放日亮点突出，内容充实，全方位展现学校五育并举的办学成效。活动中，二年级学生展示了篮球操、蹦床特色体育项目，同学们

0: 精神抖擞，动作整齐，充分彰显校园体育教育的活力与成果。家长走进各班教室，观摩学生书法晨练与常态课堂教学，直观了解日常教学模式和学生学习状态。学校校长通过线上直播向家长介绍办学理念、特色课程及教育教学重点，增进家校育人共识。校园开展特色社团成果展示，书法、手工、文艺表演等各类社团成果集中亮相，充分展现学生多才多艺、全面发展的良好风貌。活动最后，学校隆重举行一年级新生入队仪式。在红色宣讲、诗歌朗诵的氛围中，新队员佩戴红领巾，庄严宣誓。本次开放日有效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凝聚育人合力，助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全媒体记者报道。
1: 为深入推进民法典学习宣传，强化青少年法治教育，筑牢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防线，近日联合区人民法院联合团区委、市彩虹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开展青春守护法治同行法院开放日活动。解放小学50名师生受邀走进法院，沉浸式感受法治氛围，开启法治研学之旅。
2: 在法院干警的引导下，师生们有序参观诉讼服务大厅，法官细致讲解立案窗口职能、诉讼设备操作流程，重点介绍一窗通办服务模式与两状示范文本的便民优势，清晰高效的司法服务流程，让同学们直观体会到法院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工作理念。随后，学生们步入庄严肃穆的法庭，法官结合法庭布局，生动阐释国徽、法锤的象征意义与法治内涵。法警现场展示警用装备，详细讲解用途与使用规范，并开展模拟应急处突演练。
3: 通过实地参观加互动讲解的形式，让法院工作的神秘、法律知识的抽象转化为直观的实践体验。下一步，联合法院将继续聚焦未成年人的法治需求，让法治阳光照亮每一位青少年的成长之路，为培养知法、守法、用法的新一代贡献力量。
2: 民法典普法课堂如期开讲，青年法官以互动问答切入，结合贴近生活的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法律条文，引导同学们认清违法危害，学会依法维权。课堂互动热烈，氛围轻松，在问答中让司法知识深入人心，让法治阳光照亮未成年人成长之路。全媒体记者报道。
1: 烽火炼真金，英雄显本色，全国战斗英雄田广文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无所畏惧，用热血诠释忠诚担当。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5季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认真聆听锦州市流花小学王月然的讲述，致敬这位浴血奋战的英雄。
4: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月然，来自流花小学6年3班。今天我要为大家讲的是全国战斗英雄田广文的故事。在锦州攻坚战中，著名的白老虎屯战斗为波澜壮阔的辽沈战役绘就了浓墨重彩一笔。田广文这位身经百战的指挥人，所以他的勇敢与智慧将白老虎连的威名和死打硬拼的精神永远镌刻在人民军队的光辉战史之中。田广文原名周闪山，河北遵化人，1941年参军，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经百余次战斗洗礼，他成长为一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1948年9月，辽沈战役锦州外围战斗打响，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命田广文所在的聂连作为尖刀连，直插敌人心脏，锦北白老虎屯，切断锦州守敌的内外联系，阻击锦州援敌，为前歼锦州国民党军创造条件。24日交办任务后，指导员田广文立即组织开展战前动员，他的动员激发了战士们的斗志，增强了战士们必胜的信心。当夜，他带领部队。

巧妙突破敌军层层封锁，神不知鬼不觉的伸出到距锦州仅2公里的白老虎屯。勘察地形后，战士们连夜挺修工事，布设火力点。为守住锦北防线，25日，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调动了6架飞机、5辆坦克及1000多名步兵，向白老虎屯发起疯狂进攻。田广文、陈朱指挥带领战士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经过7个小时的激战，全连183名官兵仅剩37人坚守阵地。为集中兵力，田广文指挥战士们撤至村后高地的一座院落，依托房屋构筑最后防线。他们掘平炕墙，封堵窗户，凿开枪眼，准备殊死一搏。当子弹打光，他们便以石块为武器。危急时刻，他们焚毁文件，砸碎手表，誓与阵地共存亡。直至增援部队赶到，37名勇士成功突围。16小时的一线奋战，田广文带领战士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死打硬拼，顽强击退国民党军一个团以上兵力的15次冲锋，与敌重大杀伤，守住阵地，胜利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战后，一连被命名为白老虎连，并授予死打硬拼奖衔。指导员田广文荣取3大功，荣获毛泽东奖章。1950年，田广文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光荣地出席了全国英模代表大会。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这16个字是当年指导员田广文率领白老虎连将士们浴血奋战的真实写照。新时代的今天，这面永不褪色的战旗将继续引领我们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

近日，银河区教育局召开2026年全区教育系统重大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区专题会议部署要求，邀请市安全管理专家做坚守安全红线、强化责任落实的安全管理培训，印发临河区教育系统安全隐患集中整治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制定整改措施，安排部署全区教育系统重大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要求全区教育系统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最实举措打好专项排查整治攻坚战，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围绕重大隐患排查整治、食堂燃气安全风险防控、校园矛盾纠纷化解等重点任务，系统梳理总结了当前工作进展与不足，深刻剖析根源，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区属小学、幼儿园（含民办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的各类重大安全风险隐患，为教育系统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筑牢坚实基础。近日，与沈阳城市学院举办的2026年全国啦啦操联赛辽宁站中，锦州市第二高级中学启航啦啦操队奋勇争先，再创佳绩，一举斩获四项冠军、一项亚军、一项季军，以优异成绩为学校赢得荣誉。本次赛事吸引了全国众多优秀队伍同台竞技，竞争激烈。启航啦啦操队全体队员发扬立足发展、追求卓越的二高校训，不骄不躁，顽强拼搏，凭借整齐划一的动作、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和出色的舞台表现力，在多个项目中脱颖而出，最终载誉而归。通过此次比赛的历练，队员们进一步坚定了迎难而上、勇攀高峰的信念，展现出新时代青年奋发有为的青春风采。学校将继续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深化特色育人模式，朝着创区域名校、办品质高中的办学目标砥砺前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近日，沈阳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工会一行三十余名员工代表赴北镇市中安镇窟窿台中心小学开展校企公益交流暨爱心捐赠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以物资捐赠、校园参观、足球友谊赛为主要内容，为学校开展注入了温暖力量。活动伊始，沈阳华晨宝马汽车有限公司工会员工代表先后参观了校园环境、教学楼、操场及体育设施，详细了解学校。

0: 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企业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1: 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辛勤守护未知。

0: 还以为你是因为生气故意不搭理我了。
1: 哦，然后你就走了？
0: 那可不。
1: 你这劝道的也太不真诚了吧。这样，我再给你一次机会，重新来。
0: 冷静下。
1: 其实我还要好好谢谢你。嗯，谢谢你不顾一切的帮我捡回相机。
0: 客气了，都是小事。
1: 其实那个相机呢，是我考上新闻系。
2: 细想想，我该不该冷？嗯。
3: 也行的，
2: 我出去溜达溜达，顺便捡点树枝回来。
4: 你早点休息吗？
3: 早点吃饭。
4: 那我陪你待会儿吧。

0: 王者登记伤员、组织志愿者、做医疗培训，都是他一个人在负责。哎，我交班去了，你歇着啊。
1: 行，你先忙。
0: 好好休息。嗯。
1: 奶奶。
2: 小伙子。
1: 哎。
2: 有时间让我们大家回去。
1: 目前林家村的老乡都撤离到这儿了，但是帐篷不够，今天晚上大家就在这个工地上休息。
3: 是。
1: 现在原地休息。李三，

0: 谢谢啊。
1: 没事。
2: 舒队，
1: 哎，
2: 给，
1: 谢谢。

0: 等我回去以后，我一定要把我拍的素材都剪成纪录片，我要让所有人都看到，他们才是这个时代的年轻偶像。
1: 好，我支持你。哎，对了，你这几天的报告能不能借我参考一下？
0: 我们这叫报道。
1: 啊，能不能借我一下？
0: 干嘛呀？
1: 我这人嘴笨，又不太会写文章。其实我特别羡慕你们这种拿笔杆子的人。
0: 可以呀，那我还羡慕你们这些拿枪的呢，多飒呀！给。
1: 好，谢谢啊。

0: 小夏，
1: 奶奶，
0: 你这冻了一晚上了，凉，吃点热乎的啊。
1: 谢谢奶奶。
0: 哎，不谢。
2: 小夏，
0: 哟，小伙子来了。
2: 奶奶，吃点面。
0: 啊。
2: 昨天晚上奶奶睡得好吧？
0: 能不好吗？你们都把帐篷给我们住了，你最辛苦了。肩膀上都被人压了一晚上了。
2: 那个你吃好了吗？新的物资到了，我去拿些物资。那没事，你没吃完，你接着吃，我去拿东西。
1: 不，我吃完了，我去帮忙。
2: 不是，
1: 你去帮忙。谢谢奶奶。
2: 我拿着。慢点，慢点，别急，别急，都有，都有，都有。
3: 子枫，你怎么过来了？
4: 怎么，只允许你们敢不敢去啊？我虽然不做警察了，但我的血也是热的吧？我组织几个朋友过来送物资来了。
2: 行，果然是我兄弟。
4: 哎，谢谢，
2: 慢点啊你。
5: 看不出来啊，你这个贵公子，温暖的时候还真挺温暖的。
2: 你看不出来的还多着呢。
6: 苏队，苏队，不安村那里安置了很多灾民，还缺水和食物，指挥部要求我们调车支援。
2: 是，好，我立刻安排。罗峰，你来的正好，征用一下你的车。不安村那里安置了很多从镇中出来的灾民，还缺水和食物，我们这边车调不开，正好借你车用一下，你帮我送点过去。
3: 我一个人啊。
5: 算我一个吧，我正好想去拍点其他村的情况。
2: 行，那边路也不难走。那你们俩注意安全。
4: 放心吧，小夏安全把我身上。
5: 等我一下啊。

0: 看情况怎么样？
1: 后面也不行，这点人手要想挖洞，不知道啥时候啊。
2: 我们是江宁特警，听说有人被困在下面。
0: 是，我是这里的生产矿长，我是梁东。我们有八名矿工被困下面四五天了，而且矿道出口已经被地震给堵住了。
3: 有没有人受伤？
0: 下面情况还不清楚，上面有几个受伤的，在那些棚子里。
3: 医生，高总，

0: 有网吗？
1: 没有。
2: 那怎么在发邮件啊？
1: 先电线好了，从有网地方再发出去就行
0: 了。哦。
1: 你别看我，看前面看路。
3: 下面还有没有水和食物？他们下去的时候随身带了点吃的，但肯定不多，再撑下去估计很难。
2: 这样，我和消防的兄弟先下去看一下，有没有平面图是从这下吗？
3: 有，我这里有。这里是出人的出井口，供电系统已经坏了，现在正靠我们的备用发电机在发电。
2: 主井和副井是相通的，我们从副井下，实在不行再去主井。
3: 主要是怕下面有坍塌的情况。
1: 我可不能下，我先去靠一下，走，慢点，慢点，放心，小心，小心点。有风
3: 啊，
1: 腰椎破了。马上就要生了，
3: 那怎么办啊？
1: 我哪知道怎么办啊？
3: 那送医院啊？
1: 送医院他走不了，怎么送呀？
3: 那也不能你接吧，接着吧你。
1: 快点，我。暂时没有生命危险的场面，但是你们的药很不够。
2: 李峰，你看一下米医生需要什么，顺便联系指挥中心，请自瑞。
3: 是。
2: 麻烦您带我们下去。
3: 好，这边。

0: 深呼吸，深呼吸。
1: 救救我！你一定可以的。想想孩子能在这样危难的时刻来到这个世界，他带着所有人的祝福和希望，你一定能让他来到这个世界的。加油好吗？
2: 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

1: 行，那车太窄了，只能六行人同时挖，而且不能爆破，怕是塌方。这样吧，咱们所有人分成三组，慢慢打，这样效率高一点。
0: 对，
1: 我们可以先找个松动点，一起合力突破，把水和食物先送进去。
0: 云，你上去有些不妥当。
2: 好，
0: 我帮你。
3: 你们休息一下吧，我们来。你行不行啊，小夏？
4: 哎呀，你别吵了，深呼吸，深呼吸。一、二、三，加油！马上了，马上了，深呼吸，深呼吸，对对，好，好。
3: 出来了，出来了，
4: 生了一个漂亮的小姑娘。
0: 我，
4: 陆芳，
0: 哎哎哎，
4: 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包一下呀？
0: 有。

碰到

0: 以后你可要好好爱妈妈哟，她可是拼了命才把你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谢谢。
1: 没事啊。
0: 没事。
1: 没事没事。小倩，真有你，临危不乱，厉害。
0: 有一半你的功劳。
1: 那是不是对我又有了新的认识？其实我还有很……
0: 可不是吗？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在外面听别人生孩子也能一惊一乍、滋哇乱叫的。谢谢你激发了我的潜能。
1: 我叫了吗？我还一惊一乍了？没有啊，男人叫一下怎么了？
0: 行行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1: 什么？
2: 我听说你帮人生了个孩子。
1: 什么叫我帮？也是我帮他生的，我跟小倩一起生的。
0: 谁跟你一起生的？你语文也太差了吧，怎么句句都是歧义呢？
1: 这怎么能叫歧义呢？我俩帮忙野外顺产多牛啊，我还真的是第一次亲眼见证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呢。您不知道我当时抱他的时候我有多紧张，我真的亲了怕把他摔了重又怕弄疼他。
0: 是不是特别兴奋？你可是这个世界上第二个抱过他的人。
1: 是啊，那我得认你干亲啊。
0: 那我第一个抱过他啊，那我就是干妈哦。不是，
1: 是你是干妈，我得给我未来咱俩的干女儿买点什么，顺便把这干亲结了。
0: 什么咱俩的干女儿啊，不过是可以给她买点小衣服小鞋子什么的哈，反正早晚能穿得上。
1: 我正好知道一家网店，让你看看。来啊，可爱吧？
0: 他确实挺可爱的哈。舒木木，你快！
1: 我还知道一个卖婴儿。
3: 量一下这边的血压。
4: 好。
3: 玉峰，已经挖了七八个小时了，怎么样了？
5: 还早吧，我来拿点吃的送下去。

0: 陈队，让他休息会儿。
1: 没事。
0: 小心。
2: 有人吗？
3: 阿九，我们在里面。
2: 里面什么情况？
3: 我们都还好，就是饿了两天了，这里边只有水。
4: 他妈妈，
5: 我要
4: 叔，
2: 别急，马上救你们出来。

0: 秦局长怎么样了？
1: 局长在下边，他让我们上来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再去替他。
0: 辛苦了。出什么事了？
2: 哎，李医生，我刚跟矿人联系了，他们这柴油快烧完了，柴油一断，备用发电机也停，所以矿工也就用不了了，这得赶紧把人给弄上来。
0: 能修好吗？
2: 能修是能修，就是路还没通，不知道修的人什么时候到。

0: 可能最后一轮啊，是我最后一轮，第八个。
1: 我们韩组长就下矿了，他在最里边的工作面，他那边也塌方了，不知道现在情况怎么样，你们快去看看吧。
0: 啊，你们俩过来。
2: 啊，朱院长，慢点。

医生，这个前面。韩组长，你现在怎么样？这什么的气！啊！我是肋骨骨折，我需要给他固定胸廓，要不然断骨移位，自穿了筋膜和非组织就糟了。你帮我把他上半身抬起来。好，慢点，慢点。

0: 是周包围呢，你们先上去啊。
1: 你们先上，我陪了。
2: 你们注意安全啊。
3: 少爷，少爷，你上去，上去。
4: 站住点。
5: 关上，
1: 小心。

0: 我刚才打了镇痛针，师傅睡着了，你放心吧。
1: 爸爸，
2: 和平上去了吗？怎么样？
3: 行队，沈队，民医生，沈队，民医生收到请回复，收到请回复。
4: 下面可能没信号，或者对讲机打坏了。
3: 梁科长，还有其他地方能下去吗？
4: 主进口那边有一个通风口，那里是铁井，我们可以顺着铁轨往里走。
3: 对，刚才邢队看出了说下面是通的，我们去那边，把拿桩子绳子都捆过来，
4: 快走。

0: 你怎么了？
1: 没事。
0: 你发烧了？
1: 可能没想到。

0: 慢点。这里就是主井口的通风口，下面很可能已经塌方了。
1: 我们进去看看，边走边挖啊！
2: 好，
1: 走。
0: 大家注意安全，
1: 小心！
0: 哎，慢点，慢点，
1: 稳一点！
0: 大家注意安全，
3: 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台阶有松动，一定要注意脚下。
2: 好，好的，
1: 小心，
2: 慢点啊！
1: 小心点。

你在这歇一会儿，好不好？

0: 你确定这是你说的那个出口吗？
1: 确定。别想了。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

0: 不畅隐患大，如遇泄露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算一算多少钱。
4: 七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4: 快出去！
3: 爸，要拔。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3: 哎呀，拔不出来呀！

0: 么没学识，怎么灭虎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刷渣。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鞭炮战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做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请蹲，
1: 请蹲，
2: 女生，
1: 女生，
3: 女生。
1: 请蹲，
0: 请蹲，
1: 女生，
3: 女生。

0: 天顿，小白在那里。
1: 李医生，
2: 医生，医生说你右手没有大碍。
0: 李医生呢？
2: 当时坑道里极度缺氧，他把氧气面罩给你戴着。
1: 后来，
2: 后来呢？
0: 我问你后来呢？
1: 后来他
0: 说话呀。
3: 声音这么洪亮，看来恢复的挺好的。
4: 熊哥，你知不知道，初月知道你受伤昏迷，二话不说立马就赶过来了，你不知道他有多着急。
2: 谁让你们说的不清不楚的？
4: 不是，你当时那真是太着急了，我这边电话没说完你就给挂了。不过那情况当时特别特别的危险，你这我们要再晚到一会儿，你们都昏迷了，这可能就不在这。
2: 呸呸呸！
4: 啊，呸呸呸！这迷上和。行队福大命大，
2: 这么闲啊？出去。
5: 我们担心你啊，朱文静已经送回江宁了，刚才打电话说你现在什么情况？
1: 耍了。
5: 啊。
1: 给你。
5: 出去快点！哎呀，陪着你，陪着你。
4: 陪什么陪啊？哥，出去。
2: 事跟你说。刚
4: 有完没完？这点事儿说来说去。朱文波，你怎么？你是不是傻？
2: 你们仨呀，
4: 赶紧给我出去。
1: 神经病。

0: 之前说的话，来撒手吧。
1: 什么话？
0: 我好像听见有人说喜欢我，还说喜欢很久。
1: 当时不是昏迷了吗？
0: 该听见的话也得听见。
1: 那你说的话呢？
0: 我喜欢你，能不能和我处对象？你能不能配合一下啊？谈恋爱这种事儿，我一个人搞定。能不能做我女朋友？
1: 能。

0: 我呢，送给我女朋友一份礼物，一个礼物。
1: 尊敬的贺锦先生，首先请接受我的崇高敬礼，感谢您在珠宝店救援行动中用生命保护了我们。虽然这像是一场噩梦，但同时我也是幸运的，在这里再次向您表示感谢，尼卡。
0: 我救过你一命，你也救过我一命，礼尚往来了。

0: 我在，你不会有事。
1: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0: 我希望你喜欢我，并不是出于感情，而是真的喜欢我喜欢的人。
1: 我喜欢的是秦可雷。

0: 一转眼我们医疗队明天就要回江宁，还真有点舍不得。
1: 陈医生，如果你要留下来，我们欢迎啊。
0: 哎呦，我就算了吧，四队他们不是还留下来参与重建吗？
2: 不过有的人才想待着不走。
1: 你还听说了？
0: 提神小喇叭，我是。
3: 听说什么呀？
4: 你不知道吗？
3: 不知道。
4: 邢克伟受伤之后，我们闵医生一天查八回房，量94体温。听说两个人看对方的眼神都不一样。
3: 有什么不一样啊？
5: 多了一个人呗。
3: 谁啊？
6: 西施啊，情人眼里出西施啊。
7: 哎，你这是梗，我们接不上。我明天也走了，彩礼通知我回去。
3: 那你不管住院去，
5: 那我开车送你去机场呗，省得你转车了。
3: 你不开车？
5: 我也要参与重建啊，我联系了工程队，我得等着他们过来。
4: 没想到你认真起来还挺靠谱。
5: 我还有很多很多优点，慢慢发掘。
4: 怎么给你个告你就顺着往上爬呢？你干嘛呀？把你围巾拿走了就感冒了？
5: 怎么可能，我这么强壮。
4: 真是中看不中用。

0: 喝，免得你到处说是我害你感冒的。
1: 给我的？哦，关心我就关心我呗，搞什么口是心非？
0: 那你都换了，喝不喝？不喝拉倒啊。
1: 喝。烫。
2: 哎，老夏，苏队长，
3: 爹奶奶，
2: 听说你们明天要走了，奶奶制了两副手套，也是我的一点心意。
3: 奶奶，甭客气，这些事是我们应该做的，
4: 真不用客气。
0: 这手套真好看，你就收着吧，奶奶亲手制的，也算是一份心意了。
2: 就是，拿着吧。
3: 行，谢谢奶奶。
2: 不谢。
0: 奶奶，我好舍不得你们呀，你一定要注意身体，好好保重，我还会回来看你们的。
2: 奶奶也舍不得你们呐，多好的一对孩子呀，你俩以后要好好的啊。
3: 好啊。
2: 好，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0: 奶奶，奶奶，我们一起拍个照吧。
3: 来啊，来，过来
0: ，你帮我们拍。
3: 拍照去。来，奶奶在中间。
1: 来，站好，3、2、1，茄子。
3: 哎呀 ，OK， 好好，这样子。
0: 拍的还不错嘛。
1: 那我是不是又多了一个优点？
0: 你今天怎么给点阳光也就灿烂呢？奶奶，我加您的微信吧。哎，我把照片导出来之后，我就发给您。
2: 行，好。好，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走吧，
0: 我送你们吧，奶奶。
2: 哎，好，
0: 走，
3: 再见，
0: 谢谢，再见。
1: 我原本以为小夏跟城市里面那些姑娘没什么区别，都喜欢美食、自拍，但这次她太让我刮目相看。不是没看见他当时着急帮忙的样子，简直全身都在发抖。你知道我那一刻在想什么吗？

0: 什么？
1: 我一定要追他。你都拒绝他了，我追他你没意见吧？
0: 我没有资格评判，这事你问小佳去。
1: 我觉得我俩一定能成，你看我俩多合拍啊，都喜欢吃喝玩乐，看起来不着调，但关键时刻比谁都靠谱。我感觉他肯定对我也有点意思，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要不然他干嘛老追我？你说呢？
0: 你们俩的事儿，我怎么可能知道啊？
1: 木头。

0: 那你注意安全，我先回去了。
1: 你也是，路上注意安全。走了。
0: 哦，那我走了。
1: 再见。
0: 再见。
2: 路上慢点开啊，开不快。

0: 我来吧。
1: 。我回家。
2: 好，注意安全。

0: 秦队，你这右手可别再乱动了啊，否则影响恢复。
1: 我感觉好差不多了，能不能把这摘了呀？怪别扭。
0: 可以摘啊，要不咱们问问女医生。
1: 倒也不必，再会。

0: 刚收到通知，我们下周一收回江宁，应该是晚上吧。这信号太不友好了，肯定是记录了。
1: 哎，干嘛呢？
0: 啊？没事，回来。
2: 明天轮休，你看看，
3: 明天能帮我顶一单吗？我3个月前买了演唱会的门票。
2: 不行，我明天有事儿。
1: 你3年前的都没有，跟男朋友回来了。
2: 哟，有什么都知道呢啊？
3: 掐指一算，
2: 全套你是神算的吗？
3: 接吻占卜，在下略懂。
2: 嗯，吃饭这个事情你也很懂，每天吃饭就数你吃的最香。啊。
1: 光看着你吃，还以为你食堂的饭有多好吃。
3: 急诊室的几粒花不吃晚饭怎么行？
2: 那一会儿饭后来听养乐多怎么样？让你的肠道运动一下。
3: 陈小叶，你终于靠谱了一次。
1: 那你呢？
3: 想都不要想，我明天要陪人接机。
2: 哎呦，不就是陪许元山吗？从大学陪到现在，就是当司机，又是当外卖的，我也没见你转正啊。
3: 关你什么事儿？
2: 千金难买爷高兴，
3: 没少在你顶班是不是？自己上网看直播去。
2: 爱喝你自己买去。
3: 哎，
2: 是他跟你说什么？
3: 谁呀？
2: 哦，李哥，是他跟你谈恋爱，他能跟我说什么呀？
3: 那你们俩不是还串通一气？
2: 把我们家搬东西，那你喜欢吗？
3: 高兴，
2: 那不就结了？
3: 正跟你说什么？
2: 想知道？
3: 嗯。
2: 自己回去。

0: 你说新哥俩回来，我要不要准备点什么呀？比如说餐厅，或者我给他做点什么，或者我去车站接他。干嘛？完了，病入膏肓。简单来说，就是少女心动后的心力交瘁，你才有病。哎呀，不要这样嘛！你呀，其实医者能医不自医，不过呢，还好你遇见了我，还可以治。谢谢。想听吗？说说吧。
1: 小信号呢？甭搞了，没有。
2: 之前还有呢。
1: 大哥，这儿山里，

0: 通常一个男人着急打电话，一定不是打给他妈，而是打给他未来儿子的妈。
1: 你想说什么呀？
0: 我想挣一个亿又有了一个亿，失而复得，是不是更开心？
1: 这都什么歪理？
0: 这不是什么歪理，这是陆风定律。
2: 我跟你说啊，我跟女孩

0: 你干嘛要骗米医生啊？哎，对了，郝队说你肩膀有伤，在家多休息几天。
1: 哎，不是，我记得是陈涛跟我说他今天不值班呀。
2: 一个是醉酒摔下楼擦伤，另外一个是送外卖的，骑车太快摔伤，腿上缝了三针，确定没有内出血，已经让他们回去了。
3: 脑出血的没有问题，就转神外吧。
4: 好，
3: 散会。米卡，留一下。
4: 哦。不可就在帮着处理吗？
3: 那我不管，你得再给我调一个，像这样的，一个顶俩的。
4: 是，费主任，我想办法，我协调。走了。
5: 再见，费主任。嗯，费主任，
4: 干嘛呀？
6: 吃牛排最重要的就是选对牛肉，这种神户和牛啊，肉质细腻，全身大理石纹分布均匀，即便不需要任何厨艺，生吃都没问题。配菜，胡萝卜、洋葱。
4: 如果对方没有你厉害，他还敢跟你打，就说明他比你狠，怎么着都是你吃亏。
7: 哦，你这话讲的万一包里边，哪个是谁家长的？
4: 一个姓李。

0: 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纪律。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节俭德。
2: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20号星期六，
3: 欢迎收看镜头新闻。
2: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栏今天播出；古塔区老旧小区改造提速，人居环境持续改善；
4: 居是影响咱们居民生活、困扰社区治理的突出难题；老旧小区改造是区委区政府重要的民生暖心工程，通过本次系统改造，有效补齐了小区的基础设施短板，改善了小区的整体环境，全面提升了咱们居民的居住。
2: 建设加快推进，各项技改工作有序落地，从生产一线到厂区各处，处处都能感受到企业聚力高质量发展的浓厚氛围。
5: 记者走进厂区内看到，新建综合办公楼主体已完工，中药饮片提取、糖浆剂等各生产车间建设工
6: 业提质、群众就业，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和地方中医药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汉堡药业始终把百姓用药安全放在首位，
7: 生命财产安全。
8: 本次演练以持续强降雨导致水库水位快速上涨为目。

0: 明险情场景。演练开始后，各工作小组快速响应，水情监测人员实时监测，
1: 态化开展实训，时刻做好应急待命准备，严守水库防线，全力守护下游群众安全。
0: 济宁水库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总结梳理经验不足，计划完善
2: 方动物文化体验活动，让留学生在趣味手工中感受中华民俗底蕴，让端午文化跨越国界，也为校园增添别样的端午佳节氛围。
3: 近日，高新区岭南街道桃园社区举办浓情端午情暖邻里主题文化活动，居民们自编自演
4: 的热爱。
5: 今天的活动组织的特别好，大家欢聚一堂，节日氛围拉满，既能感受传统文化，又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心里特别高兴。
6: 舞台一侧，包粽子体验区同样热闹非凡，大家一起折粽叶添。另一边，大家动手制作端午吉祥蒙挂，搭配精美配饰，一件件别致的民俗手作应运而生。书法爱好者们凝神运笔，在团扇上题写祝福话语，笔墨流转间尽显传统文化韵味。丰富的民俗项目让大家近距离之后，将适时轮作大豆、菜花、胡萝卜等农作物，实现一年两季种植，高效利用土地，提升亩均产值。
7: 现在先算的话，走的话电商它能走的话一部分，以后的话晾干喽，这个干算的话销完。

0: 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有
1: 能力。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方。

0: 切成块煮火锅呢？
1: 因为我不想和你吃牛排。
0: 漂亮。简单点说，
2: 这连轴转24个小时。
3: 没事，我今天晚上倒真是没事。
2: 哎呀，你赶紧回去吧，我怕你熬夜心律失常。
3: 行，嗯，给早点。
0: 福尔马林的，看人一眼看到心肝脾胃肾上。你还别说，还真有可能就是因为他看到了经理。心肝队长，你是不是对对我还有什么误解？
4: 我还是很会做人的，既然不需要我了，那我就先撤了。
0: 欠我那对象再找。
3: 柯小姐呢？
1: 出差。

0: 还会表达。
1: 对，都一样，我也是那个第一次。
0: 那以后我们就别给对方惊喜了，容易失望。
1: 不适合。

0: 你好，你写错地址了，我在对面敲了半天的门。
1: 哦，不好意思啊。有什么好啊？玫瑰、百合、菊花。哎呀，算了算了。哎，这个好像可以。

0: 还是有惊喜的。嗯，
1: 谢谢。
0: 我觉得什么玫瑰啊、康乃馨、百合都不适合你，这和你挺像。
1: 向日葵，因为我脸大。
0: 不是，因为温暖，怎么回事？

0: 看什么呢？笑那么开心？
1: 关你屁事儿。
0: 据我分析，你这种笑容叫做多巴胺，这种脑内分泌物跟人的情欲和感觉有关。
1: 那你浑身都是多巴胺。
0: 我可不能跟你比，这爱情事业双丰收。哎，对了，你今天是在急诊的最后一天了，以后的泥潭可是安科大夫了。
2: 对，你到时来，我好好给你看看你的脑子。
0: 主任到了。主任。
1: 主任。少凑一次当帮忙好吗？
0: 这怎么了？
1: 叫张勇就是男的吗？这门开的。
0: 马上开。
1: 做汉子做事，做事搞大事。我看完单子一定认真检查，主任。

0: 枪都好了。
1: 停队。
2: 停队。
1: 好的。
2: 停队。好队好不容易放假，你还过来盯着我们呀？
0: 看看你们有没有偷懒。时间。
3: 都控制在13秒以内。
0: 13秒还想参加比武啊？
2: 13秒还行吧。
0: 还行吗？我这样都能13秒。
2: 你就这样？我不信。
0: 怎么的不服啊？不服赌一把。
1: 我要是你。

0: 我就跟他赌，他手都这样了，还这么嘚瑟。
1: 别怂啊，别，别。行，别。手套。
2: 来，准备，开始。

0: 四个十，一个九，
1: 多少时间？
0: 帮不了你了，12秒。
1: 啊？不是，这受伤了，怎么可能12秒？
0: 愿赌服输啊！
2: 哎，你呀、啊，你说你明明知道自己赢不了，还非要跟人家赌，你贱不贱啊？
1: 你们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3: 开练吧，年轻人。
4: 我一点点头。
5: 太太姐姐，太太姐姐，给你变一个魔术啊！
4: 1、2、3，
5: 这什么？棒糖？来，自己拿着，然后把它拆开吃，好不好？你真乖，
4: 一点点头，忍一下，宝宝。好了，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5: 好好好好好，好了，搞定了。真棒，
6: 谢谢医生，
5: 不谢，
4: 谢谢医生，
5: 再见，拜拜，
4: 拜拜。
7: 好勇敢哦！可以啊，米塔，你为了混急诊都学会变魔术了。
6: 你要学吗？很简单，我可以教你，有视频，你就可以变完以后拿个花儿做女孩了。
7: 哎。所谓流水的病人，铁打的医生，在下佩服。
6: 哎，这早上的号都叫完了吧？还有排队的吗？
7: 哎呀，你干嘛呢？没人就是好事儿，说明大家无病无灾，万事大吉。
6: 是。最不该说再见的，就是我们。
8: 什么时候水归完？什么时候吃晚饭？
9: 明白了吗？
10: 明白。
9: 好，点赞。
10: 哎，行队，你的水是不是有点多啊？

0: 你看，六叔，一个人坐在这想什么呢？吃饭了吗？
1: 没有，我没什么胃口。谢谢。
0: 随时一个抢救就可能要站四五个小时，没有体力怎么行？
1: 对，谢谢魏主任。
0: 不客气，我那还好多呢。
1: 我说的不光是这个，真的谢谢你。你在急诊教会了我很多，急诊是一个每天都要面临很多生死攸关的时刻和不少无理取闹的病人，可是病人要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慌乱的医生，所以我现在才明白，除了高超的技术之外，强大的心理素质和应变能力更是成为一个合格医生的基础。
0: 我进急诊的第一天遇到了一个因为食物过敏导致死亡的男孩，那是我第一次在急诊哭，也是最后一次。当时有个医生跟我说，进了急诊就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因为你的每一次情绪都会带给你的病人不安。病人需要的不是你的眼泪，而是你的救助。每个医生心里有阳光，没有目的，进了抢救室的病人半只脚已经踏进了鬼门关。

0: 急诊科也许不是学术最高的科室，但却是生死攸关的科室。我们必须控制好病人的生命体征，让他们有机会接受其他专科医生的治疗。但是人的生死也不是由医生决定的，我们能做的只有尽力而为。尽力而为，我会永远记住这四个字。哎，邵主任，
1: 喏，说曹操曹操到啊。
2: 找我呢？
1: 对啊，聊你以前在急诊的那些丑事儿。走了。
2: 聊什么呢？
3: 邵主任，你也去过急诊啊？
2: 啊，跟你一样，临时调配的时候。
3: 哦，人转那惹麻烦了、
2: 哦。一点二。
3: 哦，那个我先工作去了。
4: 进来。哟，放你假都要回这里啊？你真打算在这儿安家了？
2: 还有半年就比武了，不回了不行啊。
4: 哎呀，你是对自己没信心呢，还是对那帮小子没信心啊？
2: 都有信心，但是有信心和努力又不冲突。
4: 嗯，不枉我力荐你带队比武啊，你小子千万别过吊唁的啊。
2: 放心。
4: 至于猛虎队谁出战哪一项，你跟文博好好研究研究，给个方案，还有训练策略。
2: 好。
4: 嗯，这样这两天的特训交流呢，你就别管了，手伤还没好。找文博来处理吧，但是你得做一下技术指导。
2: 明白。风车把既可以提升心理素质，又可以练眼力，最近可以多练。
5: 嗯，中间可以穿插轮带房，实战配合专项练习，也可以缓解训练中的疲劳。人选你决定好了吧？
2: 人选的话，李念的专注力不行，但体能还可以，让他去综合体能。文静肯定是长短枪。罗廷练散打出身的，让他去看散打。
5: 那狙击枪呢？
2: 小超被调走了，那只能我上了。
5: 你上？
2: 嗯。
5: 双枪合击，谁给你做副射手？
2: 你啊。咱们两个轮流做副射呗。吴廷练，
5: 咱俩上次配合那都是两年前了，
2: 但上次配合我们是第一，这次也得是第一。
5: 是，保证完成任务。
2: 现代科技这么发达，还找你当面拍照片，这就是想见你。
5: 我跟小夏只是朋友，
2: 也可以不是朋友。
5: 估计枪王大将，训练场见。
2: 你不会真想当和尚吧？

0: 这周有工作安排，麻烦你压缩文件邮箱给我。
1: 哼，火气这么大呀，担心碎屏啊。跑步呢？
2: 我在跑步机上，我不在跑步，我难道在吃饭吗？
1: 惨喽，撞枪口上喽，有人被拒绝了。我知道你喜欢舒文波吗？可他好像不大喜欢你。
2: 怪谁的？
1: 我想救你一命啊，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要我说吧，女孩子就该当公主，等着男孩子追，那些主动培养起的都没好结果。

0: 对啊，你好聪明啊，这都能被你猜出来。怎么样，要不要跟我约会啊？
1: 不要。
2: 哎哎哎哎，
0: 哎，你好。
3: 你好。嗯，你要一个凯撒沙拉。
0: 凯撒沙拉。先生你好。
3: 你好，这有人吗？谢谢。
0: 跟那位小姐一样。三十二人。

0: 你来干什么呀？
1: 吃饭啊。
0: 非得来这家吃？
1: 怎么了？你包场了？小姐，你点的大沙拉。
0: 谢谢。
1: 哪有？先生，请点菜。
2: 我真觉得大家平时，哎，别激动嘛。
0: 月月，
2: 你不觉得咱俩很合拍吗？
0: 我不觉得。
2: 你看啊，咱俩都喜欢喝同一个牌子鸡肉咖啡，都喜欢看个喜剧。你喜欢跳伞，我喜欢潜水。将来呢，我可以陪你上山，你可以陪我下山。这简直就是天生一对啊。
0: 想要陪你跳啊。
2: 感情是需要试的嘛，试了不一定行，可不是肯定不行。就像是文波，你跟他都没有办法开始，怎么可能会有结果？怎么样，从来没有人可以拒绝我的手。
3: 小姐，要不要咱们换个位置？
0: 王爷好。
2: 哎，少不说。哎，我送你回家啊。
0: 不用，我车就挺闲的。
2: 你开的什么车啊？我买一部跟你一样的。
0: 别跟我这炫富行吗？你有的我都有。
2: 我干嘛要炫富呀？我有钱全世界都知道。我就想跟你开一样的。
0: 毛病。
2: 阮清夏。
4: 又干嘛呀？
2: 你准备好吧，我要开始追你了。从来没有人可以拒绝我陆枫的，你也不例外。
5: 陆枫真这么跟你说的？
0: 啊。
6: 你也觉得他可怕吧？
0: 曾几何时，
6: 我也曾经说过这种愚蠢的话。
4: 嗯，那金克伟呢？怎么没有二十四小时黏着你啊？
5: 被陆枫叫走了，估计说你的事吧。
2: 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啊？要是我，我早打你了。这叫霸气侧漏。你进展到哪一步了？有没有用我教你的恋爱三步走？
7: 你混的也不怎么样，你还教我？
2: 哎，我的前女友我们可是很伤心的，这恰巧证明我有多好。
7: 呸！
2: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你不会连手都没牵吧？
7: 这。
0: 啊！你们没有牵手？
5: 怎么了？那谁吃火锅还牵手啊？
0: 不是，你虽然看起来憨呆憨呆的，但是有鼻子有眼，形象尚可呀。
5: 他怎么一点行动都没有呢？
4: 他不会是心里有问题吧？
5: 那地震的时候他也抱我了呀？
0: 那种生死攸关的时刻，那他确实得表现表现嘛。但在平时这表现不应该。
5: 没找到机会了吗？
4: 明天我们俩出去玩。
2: 我告诉你啊，明天出去，你一定要把你的右肩膀上的。

0: 说那再缠着。
1: 为什么？
0: 装病娇啊，吃饭让他喂，看电影呢一定要看恐怖片，吓他就往你身上这么一靠啊，你这只手呢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往他肩膀上这么一搭。
2: 什么馊主意？
3: 你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的呀，什么高跟鞋、小裙子、项链、耳环什么的，一样都不能少。
4: 放心，我这次是不会听你的。

0: 好巧啊。穿裙子呀？
1: 不行吗？
0: 啊，不是，就是挺好看的。
1: 好，谢谢。
0: 走吧。
2: 那什么呀，那么可爱的玩具熊你都赢不了。
0: 你要是喜欢我给你买一个，但是打不准也不能怪我呀。哎，老板，老板，那个熊多少钱？我买了。
3: 这个不卖的是奖品，打中了有奖。
0: 不是，老板。
4: 哎，算了，咱们去那边吧。
0: 想要吗？
5: 这一个娃娃有十万只螨虫吧，拿回去又占地儿又脏。
4: 挺可爱的。
0: 什么呀，蛤蟆呀？这蛤蟆又不能解剖。
5: 我也不是什么东西都要拿回去解剖啊，真的挺可爱的，你看长得还有点像你呢。
0: 您的意思是您是天鹅呗？
5: 嗯。
3: 打枪吗？20块钱一组。
0: 20，行。上堂。

0: 没事没事啊，再厉害了也有失误的时候，再试一
1: 次。老板，枪改了吧？
2: 哎，小伙子，你可不要乱讲啊，你技术不好可不能怪枪不行。
1: 那我要是全打中了什么奖励啊？
2: 这条烟你拿去。
1: 行。

0: 小伙子，我这呢小本买卖，也就勉强糊个口。你这一条烟都拿去啊？我这以前就白忙活了不是？哎，意思意思，算了算了啊。
1: 你买那蛤蟆给我吧。
0: 蛤蟆？
2: 我要那个。
1: 那绿的。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做生意要实诚，不能骗人。
0: 谢谢谢谢。
2: 哎，你都知道他枪改过了，你怎么还能瞄一准？
1: 他那个枪嘛，枪口是歪的，稍微调整一下就行了。当然了，主要还是因为我比较聪明吧。
2: 明白了。

0: 你能闻到很香的味道，好像是很香。
1: 想吃吗？我去买。
0: 你站这儿，去。老板，来一份。

0: 好吃，你要不要吃吧？
1: 好啊。看我这手。
0: 你的伤还没好处呢，戒辣，是吧？
1: 不是我。
0: 走啊！
1: 好了。我听说电影可恐怖。
0: 那怎么办？我好害怕哦。
1: 没事，到时候你要害怕呀，就抱着我。
2: 看电影呢，一定要看恐怖片，吓他就往身上这么一靠，你这只手呢就可以顺理成章的往他肩膀上这么一搭。
0: 挺好看的。

0: 什么了？
1: 没事啊。
0: 怎么着？想保护我呀？
1: 啊？你是要习惯了？
0: 真是。哎。
1: 你手不是受伤了吗？
0: 早好了，我就想装个可怜，博取一下你的同情，但是没发现您不吃这一套。
1: 那你现在干嘛呢？这是握手初次见面了。

0: 不是。
1: 啊？
0: 一大早上拉个皮箱干嘛呢？
1: 回家，我的车被撞了一下，我去修了。
0: 人没事吧？
1: 手有点难受。
0: 回家，我时间还来得及吗？是。上车。

0: 遇到什么事儿都不知道给辛克雷打个电话让他帮忙啊。
1: 我弟那工作性质也指望不上呀。
0: 哼，也是，这干特警的跟我们医生一样，没个准点。
1: 那个，你不是在国外的医疗研究中心挺好的，怎么突然间跑回来搞临床呀？
0: 啊，就是有点怀念这个地方，有太多的记忆了。
1: 一个人要是开始怀念过去，那可是一个变老的标志。
0: 虽然我不想否认，但是说实话，现在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最近忙什么？
1: 我正在考虑要不要。

0: 这灭火。
1: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2: 平时口诀背的滚瓜烂熟。
3: 聚焦民生，热线聆听，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遇到什么事儿都不知道给辛克雷打个电话让他帮忙啊。
1: 我弟那工作性质也指望不上呀。
0: 也是，这干特警的跟我们医生一样，没个准点儿。
1: 那个，你不是在国外的医疗研究中心挺好的，怎么突然间跑回来搞临床呀？
0: 就是有点怀念这个地方，有太多的记忆了。
1: 一个人要是开始怀念过去，

0: 算得是一个变老的标志。
1: 虽然我不想否认，但是说实话，现在跟以前肯定是不一样。具体忙什么？
0: 我正在考虑要不要代理国外一种新型的特殊动脉瘤痂。但是好多年没碰这些了，实际应用上的东西，如果你有时间，你帮我看看呗。
1: 可以啊，你发到我邮箱就好。
0: 谢谢。
1: 别客气。还有，我欠你一个正式的道歉。上次在丽南的时候呢，我误会你了，我以为你是借着赈灾，实际上是在作秀。但其实呢，你做了很多事情，我现在知道了。
0: 是吗？我都不知道你是这么想的。
1: 哼，我的问题。我觉得七年了嘛，肯定大家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你身上的很多东西呢，没有变化。

0: 哟，回来了，姐。
1: 啊，飞了十几个小时，累死了。给我煮碗面，我吃了睡觉。
0: 啊？我那什么？
1: 着急出门啊？
0: 啊。
1: 跑步？
0: 嗯。
1: 跑个步，你弄那么香干什么呀？
0: 没有吧，洗手。
1: 看见你跑步。
0: 其实我们俩。
1: 我倒垃圾。哦，倒垃圾也挺隆重的啊。生活做什么都要有仪式感嘛。我先走了。行了吧，我不吃了，赶紧跑去吧。
0: 哎，为什么不让我告多姐？我们两个的关系。
1: 沈队长，你能不能稍微顾及一下我的叔叔？
0: 就你这样的体力，我应该把你的结账给收回来。
1: 就你这样出尔反尔的处事方式，我决定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关系。
0: 我们什么关系啊？有这么难说吗？你不说，你也不让我说。
1: 你让我准备准备关系。
0: 丑媳妇还得见公婆呢。
1: 谁丑媳妇？你要准备一下。

0: 哎，这样就好。
1: 这冷。嗯，
0: 你那样太太迷人了。听我的，来跑步。
1: 我跑步干嘛？我坐公交车吧，好不好？
0: 你带卡了吗？

0: 走。
1: 你干嘛去啊？
0: 太慢了吧。
1: 要加速啊！
0: 太慢了吧！
1: 加速啊！
0: 加速啊！
1: 加速！
0: 加速啊！小腿蹬起来！

0: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1: 来了，
2: 嗯，
1: 豆浆油条。

0: 的命还是有的吧。
1: 侄儿，你别被人提点好处。
0: 我不管你了，我得赶紧吃，今天省外大小班。
2: 超市你比较，我开车送。那个，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2: 我今天晚上归队回来要下周。
1: 没了。
2: 你不应该留恋吗？你不是应该不舍？你应该珍惜跟我在一起的时间啊！
3: 时间是来不及了，所以赶紧吃啊！
2: 现在才六点啊！
3: 我七点得到岗，七点半查房，要不然少主任最讨厌迟到了。
2: 又是少主任。
3: 我今天是第一天回神来，我得表现好点。
2: 行
3: 啊。你看到没有？
2: 我刚开始吃吗？
3: 你打包好不好？夫人打包，边走边吃，你别累吧。

0: 你跟我来。
1: 拿杯咖啡。
0: 对了，
1: 不客气。朋友们，来请咖啡了。来，
2: 谢谢您的。拜
1: 拜。杨老师，杨老师，你看，咖啡给你们。杨老师。张老师，
3: 这么破费啊？
4: 你看，今天正式回城外，开心吗？
1: 当然开心了，以后还是请二位多多指教。
3: 客气喊当不敢当，我们都得请你指教。是你跟邵主任在地震的时候配合完成了那台夜色湖之不可能完成的手术，轰动全院，临危不乱，两个小时完成一些手术，是吧？嗯，
1: 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啊。再说了，大家都帮忙了。
3: 厉害着呢，
4: 好厉害！
1: 那换班又不干了，时间不早了，走吧。
4: 哎，时间差不多了，走吧。哎，
1: 哦，开会了。

0: 昨天很晚下手术，辛苦。
1: 人都到齐了是吧？
0: 到齐了。
1: 我们现在开会，把每个人手头的病人的情况都说一下，还有今天的手术安排。
2: 今天陈丹丹要做动脉瘤手术，我给家属建议是做介入。
0: 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要介入？
2: 因为动脉瘤的位置长得不是很好，开颅入颅难度比较高，下腔动脉瘤并不是很大，所以我认为做介入更安全。
1: 徐医生，放不放支架？
3: 我觉得不用，单导管加一个弹簧圈就可以了，因为它这个动脉瘤的瘤颈相对较窄，然后弹簧圈完全可以撑完。昨天贾丽老师已经跟我分析过了。
2: 嗯，这个病人连山跟我一起跟的。
0: 嗯 ，OK， 过下一个。
4: 我这边有一个颈动脉狭窄的，今天手术。这个患者颈动脉分叉的位置较高，并且患者高龄，基础病多。我做手术暴露难度大，并且在手术期并发生较多，所以。

0: 昨天动脉瘤手术那个。
1: 嗯。你卡让我。哦，好。今天突然出现意识模糊。
0: 温度多少啊？
1: 37.5度。再坏的话就是颅咽管瘤，也可以在术前做一些准备，看清楚蝶窦的发育情况和蝶胺的分割情况。但是我建议再增加一个增强的核磁扫描，这样可以看清楚肿瘤是。
2: 那少数位置会看上去。
1: 我肯定会笑，但是是平庸，我这刚回来，肯定就是再轮不上我。
2: 先写完再说，我们看好了。
1: 谢谢。
3: 我也看好你。
1: 你应该看过。我出来了。看在你这么好心接我的份上，我请你吃个饭。
0: 不是吃啊？
1: 怎么不吃啊？小飞，我怕你嫌弃我。
0: 走，队长，来来。

0: 完健身操就跑步，你也
1: 是？都是我们省里最拔尖的突击队，这次的交流学习很有意义啊。
2: 那就有劳警队了，装队喝酒。
1: 喂，好，我马上就过来。那你们先聊。
3: 一边是按压止血，一边是刮除胰腺瘤。你看啊，
4: 他这个瘤体的位置，包括体积都特别大。
3: 这个时候我会考虑用枪状态压前来加臂止血。
5: 那如果在术中，
6: 我一早就和罗婷商量好了，我瞄准的是鸡蛋的底端，当罗婷开枪的时候，我准确击发，这样我们就比他们快0.5秒。
7: 我的抗压力，
8: 为了折磨队友，警队煞费苦心啊。
7: 在这儿流汗，总比在实战中流血强。
8: 绝对同意。猛虎队的训练花式不少，你们觉得怎么样？
3: 还好吧，看起来。
9: 五枪全中，5秒。
10: 上来。

0: 等我，马上来。厉害厉害。
1: 承让承让，那你们为什么要练川大米啊？
2: 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这个专注力是非常重要的。
3: 我们的目标一般都
2: 是很远很小，所以
3: 一直盯住一个点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儿。
2: 这是练狙的，
1: 就一点点。
4: 那你呢？
1: 你想我吗？
2: 想。
1: 有事情想请教你。
0: 我最近，这怎么了？
5: 嗯，三床的病人数据已经稳定了，他吃了药睡着了，数据我已经输入电脑了。
0: 好，那就下班。还有事儿？
5: 嗯，我下了班也。好的，我在咖啡厅等你。

0: 双赢的目的。
1: 还算有说服力，但你知道这事儿呢是归院长管，我不管满意些。放心吧，我能帮的忙。

0: 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啊，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

0: 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古塔区持续推进老旧小区改造民生工程，按下城市更新快进键，全区26个老旧小区改造标段集中开工。
2: 通过本次系统改造，有效补齐了小区的基础设施短板，改善了小区的整体环境，全面提升了咱们居民的居住品质、生活舒适度，让老
3: 提升生产效率，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推动中医药创新发展，更好地来满足临床和市场用药需求。项目投产后，预计每年新增产值3000万元，同时可新增就业岗位50个，有效带动企业产能提升、产业
1: 生命财产安全。
4: 本次演练以持续强降雨导致水库水位快速上涨为模拟险情场景。演练开始后，各工作小组快速响应，水情监测人员实时监测上游水流状况，
5: 态化开展实训，时刻做好应急待命准备，严守水库防线，全力守护下游群众安全。
4: 吉林水库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总结梳理经验不足，细化完善防汛预案，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常态化巡查排查制度，知密知老水库
6: 文化体验活动，让留学生在趣味手工中感受中华民族底蕴，让端午文化跨越国界，也为校园增添别样的端午佳节氛围。
1: 近日，高新区岭南
7: 糯米捆棉线动作娴熟利落，一只只饱满圆润的粽子很快摆满桌面，指尖流转的是民俗记忆，传递的是邻里温情。
8: 端午啊，是咱们的传统节日，所以我们特意准备了民
9: 饭的质量在3元以上，3块23，3元多钱4、5，质量稍稍差一点的在2元7、8了，或者2元以上的价钱，晾干的以后应该也会达到3元5到4元上下吧。
7: 黑山县镇安镇是优质独头蒜。
0: 好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7: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你别都拿了呀。
1: 不用，他从来不吃芝士的。
0: 啊，烧饼不吃芝士？
1: 对啊，他在国外待这么多年，从来不吃的。
0: 哎，不要点气死。哎，你们快去看一看，那个程春熙在病房里吵翻了天。老公，滚！我要出院。
2: 你说你先动手，就不能出
0: 院。
2: 哎呀，菲菲，你不要闹了吗？哎呀，菲菲，骨头！
0: 哎呦，哎，你别说这么多，奶奶一声说了，让他来找我，我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哎，不是，
0: 你别跟我说那么多，你想不想干？
2: 不是，我也是。
0: 我现在是去排练厅，听懂了吗？
2: 这是你这个样子，你不能去排练的。
0: 马上我叫我车。
2: 我现在叫不了车，我安抚不
0: 了。
3: 这是医院，别给我大呼小叫的。
0: 你谁呀、啊、你信不信我？
3: 告诉我是吧？你先看看你干的事儿，你是不是希望今天晚上的新闻都是某女网红大闹医院和实习生啊？
0: 你
3: 我无所谓，你去管吧。你的 MIR CT X 镜都显示你的脊椎里有一个大小接近3厘米的肿瘤，我们怀疑是进行细胞瘤，是他压迫了你的神经，导致你背痛肌无力。医生建议你尽快手术，确定肿瘤的性质。
0: 神经病！
4: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外面都是狗仔，他们最擅长捕风捉影。你是想出去官宣呢，还是想在这冷静冷静再说？你自己决定。小夏，你等会让阿姨把这打扫一下，免得伤到别人。
3: 陈小姐，说句实话，你现在状况并不乐观。如果你任由你的肿瘤压迫你的神经，最差的结果可能是瘫痪。你好好想一想，等你不闹了，我们再来聊你的治疗方案。
0: 让他把衣服换了，我一会儿来送药。
1: 好的，好的。
4: 刚刚可吓死我了，这个陈翠翠可是公众人物，雅妍姐特别交代了要小心处理，你怎么还敢那样对她呀？
5: 魏主任跟我说过了，做医生和做侦探是一个样子的，你得了解你的这个病人，他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在意什么，担心什么。你看这个陈菲菲，她是一个明星，我觉得她最怕的应该就是丑闻了吧。
4: 嗯，
5: 你别看她才23岁，她脂包强呢，其实我觉得她心里什么都怕。所以呢，你就得揪住这个点，镇得住她，她才不要闹。
4: 嗯。
0: 你好像挺会跟她打交道的。在急诊室每天都能遇到一两个不好搞的病人，是不是？
6: 他是邵主任的病人，要不以后你来跟进他的情况。
0: 行，没问题。
6: 谢谢你哦。
0: 嗯，你别这么客气，你平时帮我的忙也不少。
6: 那我先过去了。
4: 好。这病人能有这个麻烦呀、啊？又是公众人物，还不配合治疗，
6: 以后的事可多了。
0: 在我的病床上只有一种人，就是病人，
6: 是谁都一样。哎，邵主任，
7: 这个报告我会给你送。
1: 好的，好，
7: 邵主任。小金。
8: 武装队向上面申请，在交流期间呢，黑豹队和猛虎队搞一次模拟演习，说是演习啊，实际上就是想找机会和咱们比一比实战。
1: 这种事儿您直接做决定不对。
8: 我做决定那就是命令了。不过呢，我现在还在考虑。我听说这个庄志文好像对你不太服气啊。
1: 他对我服不服气，这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能通过这种交流训练收获些什么？
8: 你小子现在说话很有水平啊，这种外交辞令你都会说了。
1: 我这说的可是真心话。你看，每次交流训练，我不都没有藏着掖着，
9: 保有的东西全拿出来。

0: 还是因为你们比较大，有钱就管。
1: 你话说的这么漂亮，我还不知道你吗？那就是在你心里边就没觉得他们会赢。怎么样，比一场？
0: 比。
1: 不许输啊，不许输。
0: 好，行。
1: 好，接下来你们将会进行一组模拟的人质救援训练，你们手里都有大楼的平面图，通过抽签方式决定你们营救方式和行动路线，在路线当中会遇到劫匪与人质，打死劫匪加分，打伤人质整队淘汰。在模拟训练当中会出现突发情况，考验你们的实战应急能力，整个行动必须在5分钟之内完成，听明白没有？
2: 明白。
1: 邢克雷、庄志文，过来抽签。

0: 妮卡，
1: 夫人，
0: 昨天的事情我都听说了。其实你让他出院，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反而阻止他出院，会给自己惹麻烦的。
1: 我知道医生应该尊重病人的意愿，但是我看了他的报告，真的很不乐观。我觉得我有必要让他知道真实的情况。
0: 你在看他的资料？
1: 啊，我才知道他以前是学乐器的，后来当网红，有了一点点小名气。

0: 是啊，其实公众在意的是他们想在意的事情。菲菲的老师是我的朋友，其实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一路跑龙套走过来，不知道吃了多少苦才有了今天。
1: 我知道他不容易，我也知道让他向方琪姐借来治病，很残忍，
0: 但是总有一些东西比名利和光环更重要吧。你以为他不做手术？ 是因为不想在上升期，在荧屏上消失吗？
2: 不然呢？
0: 他的演技一直受到质疑。本来这次这个角色很适合他，他为此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准备，就是想证明自己的实力。而且他为了推广越剧，一直支持他的老师，越剧的公益演出。有些人看起来挺尖锐的，其实内心 都有个柔软的地方，也许他的尖锐，可能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安全。

0: 今天的模拟救援训练，猛虎队获胜，队长邢克雷。在两队无法判断谁是劫匪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判断，快速应变，做得不错。
1: 你是个好对手，我们比武场见。

0: 世界上最好吃的菜包。
1: 干啥呢？笑得那么开心？
2: 谈恋爱了是吧？还成功什么？
1: 出奇的案件，
2: 真的。
1: 嗯，看来昨天有证据了。你站住！站住！算了。
3: 凭什么？我有新闻自由。
2: 你有新闻自由，还有他的隐私。你现在是在侵犯他的隐私。
3: 哎，你想干嘛？
2: 你不是让我帮你查？
3: 你别碰我！
2: 你再不放手，我就报警了。你放不放手？
3: 喂，
4: 三三三三。

0: 知道这是你的工作，也挺不容易的。平时捕风捉影也就算了，
1: 人家都在医院了，生着病，还揭人家的伤疤，
0: 是不是太过分了？麻烦你离开。没事吧？走，带你回病房。

0: 现在他们还有兴趣偷拍，再过段时间就不会有人来了。
1: 你叫？
2: 我叫米卡。你今天的情绪好多了？
0: 还怎么闹呢，已经被换掉了。经纪人跟我说他们找了新的人替代我。米医生，你看夕阳美吗？
2: 美啊，
0: 但是天快黑了。美丽的东西总是短暂的，从前我不红的时候啊，三天两头被人换掉，总想着有一天红了就不会这样了。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一线又怎样，曲终人散，还是要离场。
3: 可只要活着才会有希望。
0: 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体，我的瘤子分散在脊髓神经中，是没有办法切干净的。一个不走运，说不定下半辈子就会瘫在床上。
2: 的确，你的心肌细胞瘤是浸润性生长，为了保护神经，不能完全切除。没有一个医生可以跟你说这是零风险，但是你的医生已经是最好的神经外科医生，他会把风险降到最低。
0: 就算我下了手术台又如何呢？肿瘤是会复发的，我是不是要一次一次切开自己的脊椎，缝上，再切开，再缝上？
3: 那说不定是良性的呢，良性的话就可以药物控制，只是它现在太大了，压迫着你的神经，你疼得都站不起来。所以我们要尽快做手术，确定它的性质。菲菲，人生有很多机会，真的只有一次，
2: 错过了真的就没了。
0: 瘫痪，大小便失禁，最后靠机器活着。有时候我在想，与其这样折腾，我倒不如起码还有做人的尊严。
3: 但是只要有一点点希望，就不要放弃啊。我给你看一张照片。这是我的好朋友，他叫易小满，我姓焦，是刘三姐。他已经开颅手术做了好几次了，有一次他动过手术，特别特别特别疼，但是还是舍不得走，因为他说能呼吸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儿。
0: 他现在怎么样？
4: 他现在去国外的一家研究所治疗，
3: 也许他没有办法活几十年，但是至少十年、几年也好。
0: 你说人的命到底是谁决定的呢？天吗？可我们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为什么偏偏选中我们？
5: 当医生最大的无力感是什么？就你发现自己学了很多东西，但到最后抵抗不过一种叫命运的东西。
3: 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过，我们一生最大的无力感，就是我们所学的一切都抵挡不住一个叫命运的东西。那你总要跟他反击呀，总不能他打你一巴掌你就趴地上了，说不定反击着他就消停了，不折腾我们了。也许这就是我们一生的价值，陪着病人一起对抗命运，跟他讨价还价，不能让他一锤子就把我砸死。

0: 这已经是私人病房，您真是傻了，还有几十能拍的，下次去花园找个护工陪你吧。
1: 没关系，

0: 你刚说什么？
1: 没什么。
0: 啊，没什么。哦，那我走了，拜拜。
1: 拜拜。
2: 你最近在和什么队交流？是挺忙的。
3: 爱心哥也给你发微信了吗？
2: 发了。嗯，
3: 那就接了。
2: 男人，
3: 你这样我都有点不习惯了。是辛克雷教的吧？
2: 不是，我都是让他靠我肩膀的。
0: 你跟男朋友还这么爷们儿呀？
2: 啊，他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保护他呀，就像我保护你一样啊。
0: 他如果要亲你的话，他是会暗示的，你得看得懂。
2: 好好好好好，
0: 比如呢？看着我。
2: 嗯。
0: 首先。
3: 突然靠近，近到你们可以感受到彼此的呼吸，然后
0: 喂，我去换衣服去了，再见。我不送你了啊！我这么可怜你，还要虐我？
4: 公主，清汤的永远比红汤的要新鲜，你尝尝。
1: 嗯，这还不错。多大人了，吃饭还能吃嘴上。
4: 怎么来？
1: 不是什么呀，女朋友认真的。
4: 谁说你不认真啊？秦克雷。
1: 啊。
4: 过来。
1: 哎。
4: 嗯。
1: 现在也算是见过家长了，跑不了吧？
3: 到家了。

过阡陌秦原，在下万家团圆，成长相爱，四海万里到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呢成为决定考生未来的关键一步。那2026年呢，辽宁高考报考政策啊，包括专业设置呢都有新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缺乏经验，填报时呢容易困惑踩坑。那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兴辽英才教学名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做客我们演播间，和我们分享实用经验，指点报考误区。欢迎您，刘校长。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提前批，改变了，变成了 A 段和 B 段，这是和2025完全不同的。2025呢，就是提前批次呢，只有一个志愿，或者说两个志愿叫有序志愿。有序志愿呢，基本上呢，也就是第一志愿是有效的，第二志愿呢，如果开第二志愿，那就是第二志愿的学校，在第一志愿没有录取，也就是没有招够学生的前提下，才可以开第二志愿。
0: 那今年、
1: 但今年的变化呢，就是提前批A 段和 B 段。A 段呢实行的就是两个有序志愿，这就和我们去年以前一样的，就是提前批。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 B 段。B 段呢设置了60个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这个呢主要呢什么样的学校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放到了 B 段呢？你比如说公费师范生，公安院校的公安类的相关专业，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艰苦的航海啊、轮机这样的，还有呢有一些重点马克思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啊。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

0: 有些想报七千匹的，或者是想报军校和警校的，那么今年的政策呢，就可以实现了建报。比如说 A 段报的是军校，B 段。
1: 年啊，咱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特别是今年还有一系列的新规出台，那能不能结合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怎么平衡学校、专业、城市之间的关系？
0: 实际上，我认为咱们在选择学校和选择专业的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而不是盲目的追求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不好。因为未来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我想呢，有些专业必然受到一些影响。
1: 这个医学专业，就是您更关注哪一些？比如说，您会推荐哪些重点的需要关注的学科？还有哪些看似热点的？就是其实不要特殊的关注，能不能给我们点一点？
0: 实际上呢，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好专业。实际上呢，热门
1: 很重要哈，就一定要和孩子们一定要沟通好，就是这个专业未来，如果你一辈子从事这个专业，你愿不愿意？
2: 对不对？
1: 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它再冷，对于孩子来说，它也是热的。
2: 对。
1: 所以尊重。
0: 次筛选出我们可能去的、自己心仪的专业和学校，我认为这一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行志愿，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性啊，不存在着说谁报的好啊，谁报的不好。说2000名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报志愿的时候，1000到1500的，或1000到1800的，可以充15%啊，对。然后重点核心的还是放到稳上。实际上刚才我说了，占不着便宜。那正常的话，应该在稳的啊。你说呢？你比如说物理类和历史类的计划的比例相对是稳定的，那就说录取率也是相对稳定的。所以对每一个考生来讲，我认为没有区别，就是结合了自己的这个实际，然后呢去填报出自己的一个合理的一个。
1: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实际上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专项计划，专项计划呢就有国家专项和地方专项，这个计划只针对于特殊的群体，因为这是农村专项，对于锦州地域来讲，只有北镇办学啊，特别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相应的这个计划，啊，这个呢就说呢。当然呢，更关注的是第一，合作的高校是什么层次的一个高校，我认为这个很重要。也可以通过阳光高考进行模拟填报，就是说免费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网
1: 足够
0: 仅能够录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志愿。自己因为即使是别人报志愿，也需要我们
1: 觉得孩子们完成的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就是有哪些每年都会要提醒家长的，您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家长。
0: 是每年呢，我和家长们都在提醒。第一点呢，就是说报一个合理的志愿，然后呢，加一的专科服从问题也要注意一下。提前批有专科，就在本科之后呢，有专科提前批。我认为这个呢也是要谨慎的填报，引入高校的招生章程，然后比如说性别的限制，视力的限制，身高的就是语言。
3: 行辕，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

0: 会送你手机，为啥不要？
1: 我不想要。
0: 他可是咱们村首富啊，要。
1: 好，我知道，那我走了。
2: 不是你说我这么八心八肺的送人一手机啊，他不当成驴肝肺了，你
3: 值吗？
4: 这外面的女人有家里的好吗？
2: 这说起来是一言难尽。
4: 就是
0: 不得我自己家里，
2: 你说送这个手机吧，细说好像也不完全喜欢。
5: 原因啊，是来自于这个桂花嫂的推
2: 荐。何止是失败了，那完全是惨败。
6: 记住了那么久了，他就算是块石头，也该被我捂热无化了吧？你说他怎么就这么无情呢？
7: 一头热一头不热，你热的这头你想捂热，他这头他不热，你不热。对，那你想想，这事儿如果说从村里边传开了，那刘富贵他还有面子吗？
6: 那我怎么办呀，孙书记，你帮帮我。
7: 对吧？再说这也不是我这个第一书记能管得着的事儿。
6: 孙书记，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你就帮我想想。
1: 领导，桂花嫂找你干嘛呀？
7: 啥？
1: 没关系啊，我只是站在感情本身来看待这个问题嘛。
7: 徐唯一，我告诉你啊，你绝对不能掺和，有嫂子。

0: 庆祝今天这个咱们合家团圆的日子，我敬大伙一杯，好吧？哎，来干一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今天啊，您品杯一喝一杯，等他什么时候他来了，下一次咱们一个不落的全凑到一块儿，咱再比一次，好不好？
1: 选上15个人到海星村去跟梅姨他们学习这个手工制茶，
2: 由我来负责。
0: 对啊，
2: 您放心啊。
0: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2: 哎呀，孙书记，跟您说句实话吧，其实打您进咱
0: 不光需要人心灵手巧，对你还需要有耐心，有耐性。所以我想来想去，你负责最合适。你呢，接下来就去挑选像清河那样的好苗。
2: 那还不可能，我们家小姑子在全村可是拔尖的。
0: 是是是，那你也得按照他那个标准去挑吧。
2: 对。
3: 好，等一下，哎，梅姨，梅姨，
2: 你
3: 好，哎，你看，我可是把我们村这些精兵强将。

0: 给你带来了，他们个个心灵手巧啊。您
1: 整天就知道错的那个烂木头，半夜的时候可能自己偷偷一个人出来在院子里坐着，但是我听那西车说他现在不反锁门了，也让别人进来，但还是拒绝跟任何人交流。
0: 他为什么拿那个刀一天到晚？
2: 如果在本地哪个村里头做这件事吗？
3: 如果你对本地的情况了解的不够，那你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了。
4: 我已经在欧洲和一家咨询公司签约了，
5: 到时候人家会专门派来顶级的农业专家给我制定方案的，所以这不是。
6: 来，
7: 哎，
6: 李主任，
7: 哎，
6: 好、
7: 哎，
6: 谢谢李主任，谢谢。
7: 嗯，一定要尝尝这酒，
6: 喝喝，
7: 这是我最爱喝的一款吧。
6: 嗯，
7: 是吧？
6: 嗯，
7: 好喝。嗯，怎么样？好喝吧？
6: 好喝。我要做一下接地气儿的、详尽的调查。
3: 你能够下决心、沉下心来做这件事情，那就

0: 你说，就你一人？
1: 阿叔，你来这儿干啥？
0: 怎么跟你大叔说话呢？这是我们家郎郎的老屋，严哥说也是我的老屋，我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对了，富贵就是在这儿被你泼面粉的。
1: 阿叔，那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你就别再提了。你要是来给富贵叔递话的，你也别张口了。
0: 哎，不是，我是来侦查敌情的。自从上次村民大会之后，我可好日子没见到李建安了吧？我来看看他是不是跑路。如果村主任长期不在位，那改选村主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了。
1: 阿叔，李主任没跑，他就是进城办事儿去了。
0: 喜春，你看，你还是头发长，缺乏智慧。喜春，你想啊，他在南村现在是彻底的失势了，连刘海棠两口子都不支持他，这说明了什么？他现在就是众叛亲离，孤家寡人一个。哎呀，好歹呢，他也是要点面子，所以就偷摸着自己开溜跑路。
1: 李主任回来了？
0: 不可能！
2: 哎，喜春，房东的男人也在呢。哎，喜春，帮我把后备箱的东西拿了。哎，来了，小心点，小心点啊。嗯。还是您的。
0: 哎呀，李大主任，我还以为你跑路走粮呢。
2: 我是村主任，我能跑哪儿去啊？不像你什么都不是，你下次西去也没人管得着你，对吧？
0: 村主任那也是光杆村主任，有人支持你吗？
2: 我光杆也是村主任。哎，对了，那个随便挑两个啊，这段时间住你们家房子，就算是我对谢桂兰的一个感谢啊。
0: 谁稀罕呀？你自己留着吧，撑死你，瞎跑。
3: 哎呀，中午吃好的了，
0: 撑死你。
4: 你需要把羊给你摔下？
5: 不用，我会啊。
4: 您去吧。好了，张姐。
5: 怎么样，再来这件洗袜子。
6: 你不是说你有很重要的事情跟我说吗？
5: 嗯。
6: 什么事儿？
5: 我要谢谢。
6: 谢我什么？
5: 我这次啊，从欧洲考察回来，我爷爷就一直在批评我，说我只会找外来的和尚来念经。哎，正当我为难的时候，李建安过来了。你说这是不是天助我也？而且我爷爷见到村里来人，你知道有多开心吗？
6: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5: 我爷爷家的地址是你给李建安的呀，所以我当然要感谢你了。
6: 你还好意思跟我说呢？你让人家在村里面帮你找项目，你顺口一说，人家腿都跑断了，然后金正打你电话又打不通，不靠谱。
5: 太不靠谱了，没错，是我的问题。哎，但是我跟李建安已经商量好了，过几天我就去后石沟村蹲点考察。
6: 你要去后石沟村投资了吗？
5: 嗯，如果考察满意，我就准备去。
6: 那你有跟宋光明提过这件事吗？
5: 我为什么要找他呀？
6: 你为什么不找他呀？他是后石沟村第一书记啊。
5: 可是我找了李建安了，他是主任啊，而且我不想找他。
6: 为什么？
5: 我吃醋啊。
6: 吃醋？你吃肉吧你，饿了。
5: 哦哦哦。

真是老手艺啊。啊，这是200块钱，那我给你放这儿了啊。我那儿啊还有个大桌子，但是那桌子呀可能没法搬到你这屋里，我就给你放在院子里了，好吧？到时候你还是用你这老手艺帮我修一下，我给你400，啊，到时候我给你送过来。

0: 终于跟你出屋了。
1: 阿叔，我回来了。哎，
0: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些都是孙书记让人搬过来的，他说问问青龙哥看能不能让教授爷把这些都修好。叫孙龙哥吧，没准他能答应了。

0: 孙书记，我作为村主任呢，没有参加表决村村的村民大会，实在是太不应该了。我现在呢，进行自我检讨。孙书记，对不起。秘书，金毛，桂兰，嫂子，对不起。如果需要的话呢，我还可以向上次煎饼事件一样，用广播。 对全村进行公开检讨，姐，你坐，你先坐下来。这个事儿啊，已经过去了，所以你也用不着做什么全面检讨。不过以后再碰到这种事情，你是不是应该先跟大家通个气儿呢？
1: 应该。
0: 这次村民大会啊，开得非常成功，村民们也都全都按照自己的意愿同意并村的决定。
1: 啊，那太好了。 这次在我主持这个村民大会啊，还是比较难成功的啊。但是就是有好多这个村民啊，当时就请假了，跑路了，还是消失了，大家都很纳闷。
0: 你主持的村民大会啊？
1: 啊，
0: 金宝，辛苦了。 孙书记，在我离开的这几天呢。

0: 我仔细的思考了一下，我想通了，其实并村呢是真的是一件大好事。那第一呢，可以增加我们村的这个土地面积。那第二呢，如果海青村恢复这个茶叶，那完全可以解决我们村的就业问题，一箭双雕啊。孙书记，我们在这个并村的大格局上再好好的大干一场。
1: 咱们村有了今天这个新的局面，真的是来之不易。
2: 尤其是两个村合并之后，民宿、旅游，包括海青茶的这个恢复生产，我们真的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做。
0: 所以我认为啊，我们村两委领导班子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团结。哎，所以你也放心，我一定会支持你的工作。
3: 谢谢孙书记。
2: 小周。
4: 哎，孙书记。
2: 哎。
4: 兴隆哥收的咋样啊？
3: 哎呦，兴隆这手艺还真是好，这几乎就等于是恢复了原貌。
4: 真的，兴隆哥手艺那么好啊？
3: 这手艺好归好，但你千万别把我这话告诉
4: 他。
5: 哦。兴隆，哎呀，桌子我看了，修的是怎么回事？
0: 但仔细一看，还是欠点火候，说明你这个技艺啊，还有提高的空间。
5: 哎，钱呢，我给你放这儿了啊。
0: 我那儿啊，还有几件更大的从海青村淘来的家具，实在不好往你这儿搬。有时间啊，你到谷仓来找我啊，你帮我修修，就这么定了啊。

0: 你们俩坐这儿干聊啊，不渴呀？来，
1: 你看我媳妇儿，
2: 哪份我没要这水，水我没要啊。
0: 哟，白给的也不要啊？
1: 哎，要要要，这
2: 有进步啊？
1: 白给你的水还不喝，好不容易给你点儿的水你还不？
0: 聊啥呢？你们俩？
1: 这李建安呗，突然转变了一下对这个合并村的态度，而且还在村委会上做了检讨，向孙书记服软了。
2: 他这什么意思？都说些什么了？
3: 反正我听到最后呢，我觉得还是露尾巴了，就是希望孙书记支持他那个村委村主任这个工作呗。
0: 嗨，不是很明显吗？就是想先保住村主任的位置。
3: 说实话呀，前面确实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仔细琢磨了一下，我觉得不对。就李建安这个人，我觉得肚子里一定没憋着好。
2: 我也觉得怪，前天我看他回来的，那比他牛的，尾巴就快翘天上去了，车后备箱里还带了一大堆的红酒、海产、鱼翅、燕窝什么的。
0: 他不会是在城里边找到靠山了吧？
3: 哎，你别说，真有这个可能。八叔，咱要不要找富贵去商量商量？
0: 嗯，
2: 富贵现在颓了，心思全部在正事上了。
0: 他咋了？
2: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富贵迷迷糊糊。
4: 你看看，我帮你写的情书。
5: 写好了。
4: 嗯，你念念。
5: 啊，我直接给他就行。
4: 不行，你得念出来。有爱就要大声说出来。来，念念，我听听。
3: 我是谁给的吧？
4: 哎呀，万一人家不看呢？

0: 我宁愿下去，真的。
1: 这就说明你没有投入你的情感，没有走心。
0: 我是觉得这说起来有点蔫头耷拉脑的。
1: 那你要怎么不蔫头耷拉脑的呢？
0: 就像有电影里

0: 等等，师叔，您这实在是太老土，效果不好。你看，按照我说的，我教你，我给你念一遍啊。
1: 好吧，你来。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2: 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病险，退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倾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年，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愤不快，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

0: 子龙，你小心点，别伤着木头，这可是上百年的木料啊，这伤了就不值钱了。
1: 伤不了，

0: 我怎么觉得你这个大刀上的好像不对啊？我以前可是看过那老木匠，
1: 就刻这个雕花，我觉得跟你这个不太一样。而且我老觉得你这个是不是刀下反了？
0: 你可千万别柜子没修好，反而给我弄坏了。什么意思？
1: 我是木匠。
0: 我知道你是木匠，咋了？

0: 木匠。
1: 哦，这当然你是木匠，这是你的专业。
0: 对不对？对不对？我说，我不说了，
1: 你听听，听听。

0: 苏老师。
1: 嗯，苏经理，你怎么来了？
0: 啊，八叔让我送过来的。
1: 他说孙书记打电话说让桂老姐给你们谷仓送一筐蔬菜，但是桂老姐没时间，让八叔来送。你八叔要去打牌，也没时间，让我送过来了。
0: 啊啊，邓姐，那换你了吧，来了。
1: 行，那我走了啊。
2: 不用。你说，你也过来了。
1: 那我先走了，不跟你说。
2: 好的，你去吧。反正上我也是过来吃，要不然咱一起吃好
1: 吗？不用，家里的饭都做好了，我回去了。
2: 好，去吧。张雅，对，张雅君啊，是，媳妇儿，你看上次这件事儿是我让你受惊了。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我来给你压压惊，好吧？这当着徐老师面，你看，不能躲我，你得给我台阶下，你多少给苏伯书院面子，是不是？
3: 徐经理，你跟富贵叔叔有什么矛盾吗？他想请你吃饭，你为什么不答应啊？
0: 没有，我们没矛盾。
4: 那就坐下来，点点菜，是不是？正好也提升一下我这个营业额和 KPI 啊。
2: 这样，就是你把你家最好的菜都给我拿上，站一块跑，别心疼我的钱。
4: 哎呀，太好了！谢谢副文书，谢谢可以啊。我赶紧给你准备，您先来，我去准备。
2: 好嘞，那我们等你啊。
4: 好。上菜啦。
2: 核
4: 桃时蔬。
2: 媳妇，这时蔬。
4: 吃慢点，一会儿还有菜呢，不会说。有清蒸鲈鱼、红焖羊肉，还有玉米莲子汤。
2: 还有呢？
4: 没有啊。
2: 我请媳妇吃饭，这样明显不够啊。
4: 菜不在多，在精；话不在多，说到点上。
2: 还是希望你说对，还得说到点上，是吧？
4: 那吃吧。
2: 好，那我们回去回来。借着这个祥和气氛，富国叔把以前的冒失今天就向你赔不是。
5: 来，
2: 快点。
0: 富国叔，我也给你道个歉，那天泼了你两杯水。
2: 让我们的不愉快。
5: 随风飘去。
0: 我来。

0: 狼肉。莲子玉汤汤啊汤啊，不会说你告诉我耍手机，我马上走。
1: 是今天早上他们给我打了个欠条，我看看有没有问题啊。你试一下，你试一下，好吧，拜拜。

二，当你第一次出现了我们村，当你第一次出现了我的眼，我的心里就容易落下了你深深的印记。每次你走过路过，我的眼睛不能错过的盯着你，你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深深的吸引了我。看不到你的时候我睡不着觉，我日理万机，废寝忘食。可是我这个

0: 你说老子更顶着死高墙，真正正在腰脚不管他，你前期晚上刷手机，你别闲闹着，我可不认得你，你疯家吧你，你疯家没家的，你疯家没家的，你疯家没家的，你疯家没家的，
1: 你疯家没家的，你疯家没家的，你疯家没家的，你疯家没家的，你
0: 疯家没家的，你疯家没家的，嘴上挂着什么三级市以上不考虑貌美出白游学会，你何论进什么学术你知道吗？
2: 不
0: 是，我跟你说，你小心点，你千万别跟着他的道往那火车上跳。
1: 他到我们家不过是一家。

0: 你要是再敢不喊我，我大嘴巴抽你！
1: 你还抽我？我！
2: 我相信你，他回来看看，对兴隆帮助应该还会更大。
3: 兄弟
2: 啊，好好好，那我先挂了啊。哎，
3: 出大事了，跟花岛跟司令打起来了。
2: 我不喜欢他，我这刚才都说了，是吧？没事，你冷静一下啊。有什么话咱慢慢说，有什么事咱慢慢处理嘛。
1: 你刚才也听到了吧？李老师亲口说的，是你还会怕死呢？孙书记，你把他收留回国多少钱呢？
4: 说什么
1: 钱？
4: 你胡说什么
1: 呢？我胡说了吗？我看过刘福贵的手机，他跟你转过三次钱。李老师，我没钱，我要是不钱都给你。孙书记，我是真没钱。不是刘福贵干了这么长时间活，半年了，他一分钱都没给过我呀。
4: 那你今天怎么偷看人家手机呢？这不尊重别人隐私，怪不得不是不喜欢你。
1: 怎么不看我知道你们俩这个信用勾当呢？
2: 说话。你听我的，回去好好睡一觉啊。
1: 嗯，
2: 我别再哭了啊。

0: 这是怎么回事？
1: 今晚自行费啊，是常规。
0: 情感咨询费？你什么时候成了情感咨询师了？其实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不要去瞎掺和。人家处理这些人男女情感之间的事儿，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1: 我没瞎掺和。

0: 看过。
1: 你咋不玩的文字游戏啊？很可多呢。
0: 我是觉得傅文书跟傅文他们俩挺般配的，这四川在村里无依无靠的，这傅文书他又是个首富，他们俩要是在一块，四川就能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不是很好吗？
1: 你还说你没掺和啊？你懂什么呀？你知道人怎么回事？你多大姑娘，这情感自己是你自己活明白没有？我跟你说啊，老话说的最好，清官难断家务事，人家自己都搞不清楚，你能帮人分析清楚？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啊，如果你要再敢参与男女之间情感的事，并且制造纠纷，我就解雇你。
0: 我告诉你，你现在照顾不了我了，我管你石材花园的能力已经传出去了。前两天上林上还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们村经营一家乡村餐馆，底薪是10000。你再不给我涨工资啊，我就跳槽了，我干了。
1: 你还长本事了你？你走一个，我看看。

0: 富贵，你这是真的要赶我走啊？
1: 我这一辈子没丢过这样的人。武昌餐厅他当众拒绝我一回，后来我又追出去，他又拒绝了我一回，我的脸都被丢尽了。
0: 人家拒绝你，说明不喜欢你啊，你何苦呢？你这不是还有我？我陪你好好过。
1: 你说论身份，凭良心说，我哪一点不如李健啊？这都是因为你在这个当中胡搅蛮缠，都是因为你呀、啊。
0: 这不是故意的，我一下没忍住。副官，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好。我不该去古仓跟你大吵大闹，我不该让你下不来台。
1: 现在什么都不用说了，你的行李就放在那个地方了。

0: 租，在租界里现在已经200多斤了。你明天找个时间过来签吧。
1: 富贵，这都这么晚了，我去哪儿啊？
0: 民宿有的是，你自己先开个房间吧。三叔爹给你申请的补助款也快下来了，以后要是再没有什么着落，没钱的话。

0: 不过我看见你走了，
1: 走好不送。我就是求你啊，别再回来了，别再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0: 你终于回来了，你
1: 怎么了这是？
0: 没
1: 事没事，什么事啊？这么早就来了？
2: 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觉，而且早起来没吃饭，头发晕，晕死我了。
0: 是这样？
2: 怎么了？
0: 这话长期赖在我们家的吗？你得给我解决了。
2: 真的？
1: 不是怎么了？昨天晚上回去又吵架了？
0: 这可不是吗？不但是吵架，现在我这地方招上你了。
1: 翠花这个事儿啊，咱村里其他申请的扶贫款已经批下来了，你也知道他那房子都已经动工了，
2: 是吧？
1: 你再耐心的忍耐一段时间，他那房子盖好了他就能搬走了。
3: 我都跟你说了要平均分配体力，你这么猛跑猛冲你肯定坚持不下来。
2: 三儿姐，
0: 桂花赖到我们家，这已经成老大难的问题了。
2: 说句实话，我留不住了，没有不行的意思。
0: 我当时是因为看着他可怜，
2: 所以说才收留他。
0: 可是大半年下来，他不但不搬走，现在反倒是骑在我脖子上。
2: 啊，咱先不说这个，就说昨天，
0: 昨天晚上过去。这是你是目击的这件事吗？对不对？这点你可以体谅。
4: 昨天桂花嫂欺负我的时候，你不帮忙就算，你居然躲，你太让我心寒了。
0: 不，
2: 你得想想昨天，昨天他那个架势是不是太可怕了？
0: 我就是放手啊，也是，
2: 也是一时兴起啊，这是你的影响啊。
4: 哦，对了，那就记得我保存你让我做你的炮灰呗。
2: 不，
4: 我再不靠近你，我希望把那些前两次总统全部撤给你。
2: 这女孩子见识太好了，咱都是。你说这事你到底管不管啊？
0: 你要是不管，那行，那我算你怎么
2: 样？当然，我回去以后，我肯定是先给他来个暖心的。
0: 如果他软硬不吃的话，那我可怎？我找搬家公司。如果再搬不走他的话，我直接找拆迁公司。我拆房，
1: 拆你自己的房。
0: 他出人命了，我要房有什么用？
1: 行吧，赶紧坐下。
0: 你不答应我不动。
1: 行了吧，你赶紧坐下。
0: 那
1: 搬家这么快，拆迁公司了？
0: 你不就是想激我，这就管你这事，帮你去处理吗？
2: 对呀，但你不能用激的呀。我没气呀，我刚才不是跟你解释清楚了吗？
1: 你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对吧？我跟你说，我当这个地出去我也不容
2: 易啊。这我可以。
1: 严格讲，这个桂花，这个帮扶问题，它不是你的义务。那是这样的，如果说你铁了心，就非得要现在今天把他从你家弄走，行，我去。我去帮你跟他去说说，行不行？

0: 刘福贵喜欢季春，可据我所知呢，季春不喜欢他。
1: 不行。
0: 可是呢，他求爱不顺不成，他会怪你。他怪你是因为你救了他这儿，阻碍了他。他把这责任全都归咎到你头上，你们俩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差。
1: 我是白富贵，心里很小心，我真不知
0: 道。这大家都知道。可你喜欢他，你也得搞清楚他喜不喜欢你吧。这事他也不能一厢情愿，对吧？
2: 所以说，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吃独立，活出个尊严。
0: 只有这样，你才有机会赢得他的尊重，赢得他对你的喜欢。
1: 我想独立啊，我想当女人，我能这样。如果我放弃你说的话，他能生病吗？你还真的不知道。
0: 这乌鸦嘴这事儿咱先不提了啊！哎，我还忘了跟你说了，咱们村里为你争取那个孤品馆批下来了，你那房子已经开始动工建设，过不多久你就有自己的房子了。
1: 我有自己的房子能住了
0: 啊？
1: 那书记，你能不能跟村里说一下，让他们直接给我建个民宿，让我直接当老板娘啊？
0: 不、
1: 嗯，
0: 不、嗯、是、嗯、
2: 老板娘，他这个没那么简单，
0: 专款专用。他这个钱，这个款项啊，只是给。

把眼泪擦擦。鬼魂，你听我说啊，哎，别哭了，你听我说行不行？你听我的，你要这样赖着刘富贵这儿，我看你更没戏。你也知道。

0: 穷不穷，他也得靠自己的努力，是吧？啊，再说了，出题，这也不是只有柯明是一个事儿，还有其他很多别物。
1: 行了，你也别难受啊，根据咱们国家精准扶贫的精神，有文件有政策，你要愿意的话，我对你一对一帮扶。
2: 一对一帮扶我？
1: 啊？
2: 不是，你不是已经帮扶林英了吧？他不会吃醋吗？
1: 你们别老是瞎说瞎传。这是，我刚才说的，一对一帮扶，精准扶贫，你接受不接受？
2: 我想最后再跟富哥谈一次。我跟你说，我被孙书记选做精准扶贫对象了。
1: 嗯，是吗？这好事啊！太好的事了！
2: 孙书记让我先住谷仓。
1: 嗯。
2: 然后等我新房修好了，我也有自己的地儿了。
1: 这地儿不错啊，那我得住了你啊，我还得你回，走好不行。
2: 行，既然你不珍惜我，那我就接受孙叔这个包，他可比你再亲近多了，甩你一百条街。而且呢，他还对我有大火中英雄救美之恩，说不准啊，我也会对他产生感情的。
3: 好啊，那我们俩就应该彼此祝福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各自的感情都找到自己的归属了嘛，是吧？
2: 是。那我回去收拾东西，我搬走了。
3: 好了。哎，桂花，收拾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别伤着自己。啊，
2: 是吧？谢谢您。
3: 好，我了，不用客气，咱俩客气上。
2: 孙书记，我回去送东西。
3: 孙书记，坐。真是得感谢你。说话，我说句实话，你真的帮我卸掉了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包袱。我把桂花移交给你。那我以后就可以海阔天空、自由的翱翔了。我就是一个海鸥啊！
1: 我劝你啊，你别高兴太早。这个人啊，他是个很奇怪的动物。有些东西到了真失去的时候才会留恋，才会珍惜。
3: 有些事是这样的，但是有些事也不这样。

0: 行吧，那就暂时先这样吧。嗯，
1: 找一个。不啊，
0: 嗯，
1: 桂花还真走了呀。
2: 再也不会回来了。
1: 嗯，人生往事一去不回，我的家生真的走了。
0: 不啊，
1: 嗯，我怎么从你的歌声中听到了一丝失落感呢？

0: 只要我看着那女人，绝不会放弃。
1: 来来来，咱们。
2: 说完这些我就回去了。
1: 桂兰现在管我可严了。
2: 怎么回事？
1: 再喝就醉了。
0: 醉了正好，醉了你正好今天晚上陪我睡一晚。
1: 我这上上下下有多少间房子？你爱在哪间房子睡就在哪间房子睡，只要别上我的床就行。
2: 你看吗？你还跟这桂花走了，你寂寞了。
0: 寂寞？哎呀，我多自由多舒服啊！

0: 都是谁？为什么收留我？
1: 既然来了，就先踏踏实实在这儿住下。就是刚来呢，肯定会有些不习惯，放到这里啊。
0: 真是的，你打算打服我了？
1: 不是服，帮扶，一对一帮扶啊。
0: 帮扶。
1: 我呀，想了一下，先在我这儿干服务员吧，好吧？这样呢，我也能给你开口工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也想想你能做什么，我也帮你想想。
0: 好，
1: 赶紧喝，赶紧喝，别凉了。
0: 热的呢。

0: 真不行。
1: 鸡汤真浓，难吃。
0: 啊，是吗？这么大效果了？
1: 这浓汤喝肚里边，就觉得这个生活没那么冷清了。
0: 是吗？谢谢谢谢你对我做的汤的肯定。那你多喝点，多喝点。
1: 嗯。
0: 不过你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就是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喝一口热汤，吃一餐美食，看一眼青山绿水，心情确实会好很多。
1: 嗯、
0: 啊，不过话说回来啊，鬼妈，通过这个事儿你要记住，还是不能钻牛角尖，你得想开。
1: 说出去，我现在想开了，真的，你放心。
0: 大嫂，你喝你的，喝你的。然后。前一天啊，我就听咱们村里人说，听说你会跳秧歌。
1: 你忘了，你来的时候我跳秧歌迎接你。
0: 哦，对，当时我也没太注意，这不一来出了乱七八糟的事儿啊。那太好了，我听他们说你跳的还挺好，所以我就想下个月啊，咱们城镇组成了18个村秧歌大比赛，那我就想你能不能牵个头，你跟他们好好谈谈，大家伙一块好好练。看看能不能努努力，争取拿个第一回。
1: 你让我当头啊？
0: 是啊，
1: 那太好了，孙书记，我回去就把咱们村秧歌是全都改造一下，把它弄得漂亮的。
0: 好，那太好了。哎，但是咱说好了，你组织这个事儿的同时，咱可不能耽误这儿的工作啊。
1: 不会耽误工作，我的以前那些时间精力就放在刘富贵身上，我整个人就被他控制了，我真的脱离他的那个精神控制了，我觉得浑身都有劲，我自由了呀。
0: 太好了，你多吃点啊，吃饱了更有劲。
1: 好，
0: 你先吃点，先吃点啊。

0: 你说我呢？咋这么大声啊？
1: 出来野餐吧。我知道是谁了。

0: 孙书记，
1: 小网红，
0: 啊，
1: 网红面吧，
0: 起得够早的。
2: 张子豪，
1: 嗯，
2: 你这是又往哪说？
1: 我呢，准备在农村投资个项目，打算带你们村蹲点考察，亲自来体验。
2: 你体验没问题，那你用这么个大房车，带这么多服务员干嘛？
0: 那当然了，我在这最起码要待十几天呀、啊，我得起居饮食啊。
3: 那你可以送我们食堂好远啊。
0: 哎，你太饶了我了。你们那个民宿啊，偶尔吃一顿，住一天还差不多，时间长了我真受不了。孙哥呢？
1: 啊，
0: 我还是用自己团队吧。
1: 哎，
0: 给他们一人弄一杯啊。
1: 不用不用不用，
0: 我们有我们有。
1: 嗯。
0: 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呢？
2: 成立张子浩考察接待小组。
4: 没错，张子浩啊，来咱们村考察这个投资环境，之前呢就跟我打好招呼了，自然这个接待工作就不能马虎，所以啊，我建议成立一个临时接待小组。孙书记，你当这个组长，
2: 我呢当副组长。
4: 我不想当这个组长，

0: 间定时间，也还是心里一定。但是这个人总是会变的，我相信这次张子浩呢，是真心的想来咱们后世沟川搞投资，真心的想来考察，对吧，您说？
1: 啊，啊，那个就是你，张子浩到咱们村来投资啊，
0: 他不是个坏事。
1: 那个，我觉得这个组长也是当当的。
2: 我真的不想当这个组长，也不能当这个组长。

0: 说说不定我能给他们村带来一个好的项目。
1: 我知道，您呢，确实不太想开的账号一直在马虎的跑啊，
0: 所以我觉得您就挂个名，
1: 挂名我也不挂。当然，我也不反对您成立。可是啊，我当组长，听说你当副组长，其他村里的人呢是跟着，这样行吧？对不对？你没意见吗？
0: 没意见。
1: 但是既然啊，有一点我得问清楚啊，张子浩具体到我们村来投资什么项目？这你知道吗？现代农业，但是具体的呢，要等张子浩考察完了以后，他会亲自告诉我。那也就是说，你也并不是很清楚，对吧？所以在这儿呢，我想跟大家说清楚，张子浩到我们村具体来投资什么项目，必须得符合我们村的村情村貌，符合我们村民的利益，而且得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你们既然非要成立一个小组，你们也有责任、有义务，要有意识的引导他们往这个方面去考虑。
0: 啊，明白明白，
1: 完全明白，对不对？
0: 那这样，那咱们商量一下这个接待对策啊。
1: 好，我们先讨论吧。

0: 哎呀，这儿的空气是真好，
1: 是吧？哈，
0: 哎，孙书记，哎，
1: 亮子，
0: 给书记搬搬椅子。
1: 有个事儿，我得先跟你商量一下。
0: 什么？
1: 哎，孙书记，
0: 不，
1: 你来我们村体验考察，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把你这大房车还有你这些人都弄来。你要实在想考察，你就一个人住在我们村里，这才是来体验考察的正确方式。不行，我需要这个房子，
0: 否则我在哪休息？吃的喝的都是我自备的，这些人都是来给我做饭的。
1: 你这是对我们村吃的不放心。那你以前到村里来过几次？你吃过几次？回去之后，你这肠胃没发现什么问题吧？
0: 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你们村有这个农药蔬菜的黑历史，一顿两顿能扛得过去，但是时间长了，我没有信心。
1: 你说你对我们村这吃喝拉撒都没信心，你又口口声声说要来体验考察，要来投资，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0: 不矛盾，因为我的投资可以彻底改变你们村。
1: 啊，孙书记，
0: 喝点水。
1: 不用，不是意思。我和我们村的

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具体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锅访谈，我是海锅。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呢成为决定考生未来的关键一步。那2026年呢，辽宁高考报考政策啊，包括专业设置呢都有新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缺乏经验，填报时呢容易困惑踩坑。那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新辽英才教学名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锦州中

0: 学刘元志校长做客我们演播间，和我们分享实用经验，指点报考误区。欢迎您，刘校长。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提前批，改变了，变成了 A 段和 B 段，这是和2025完全不同的。2025呢，就是提前批次呢只有一个志愿，或者说两个志愿叫有序志愿。有序志愿呢，基本上呢也就是第一志愿是有效的，第二志愿呢，如果开第二志愿，那就是第二志愿的学校，在第一志愿没有录取，原来是就是没有招够学生的前提下，还可以开第二志愿。但今年的变化呢，就是提前批A 段和 B 段。A 段呢，实行的就是两个有序志愿，这就和我们去年以前一样的，就是提前批。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 B 段。B 段呢，设置了60个专业加学校的平行志愿。这个呢，主要呢，什么样的学校放到了什么样的专业放到了 B 段呢？你比如说公费师范生、公安院校的公安类的相关专业，然后呢，还有一些比较艰苦的航海啊、轮机这样的，还有呢，就一些重点马克思学院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啊，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重点高校的一些特殊专业啊。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想报军校和警校的，那么今年的政策呢，就可以实现了建报。比如说 A 段报的是军校 ，B 段就可以报警校。那么你在 B 段里头，比如说过去的话，我们报公费师范生，也就是只能选择一所学校，因为它是有序志愿进行报名。但今年呢，就完全可以实现了，公费师范生的6所教育部学校实现了全覆盖。
0: 那这是优点是吧？
1: 这是优点啊。那今年的这个政策呢，相对于咱们辽宁考生来说，应该是一个最大的一个优惠吧，也是一种惠民。
0: 校长，每年啊，咱们在关注高考志愿填报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家长都会纠结，比如说学校和专业哪个更重要。特别今年还有一系列的新规出台，那能不能结合不同分数段的考生，您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怎么平衡学校、专业、城市之间的关系？
1: 实际上呢，咱们志愿填报的时候呢，专业和学校的选择确实是家长和考生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作为咱们现在的考生，高考完了之后，我认为呢，就是专业和学校怎么选，取决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置啊。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在的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随着咱们时代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你比如说咱们计算机专业，如果在4年前的话，应该是咱们高校录取排第一的一个专业，但是经过几年之后，包括2025年来看，计算机专业的分数已经不再排在前列了。我认为咱们在选择学校和选择专业的时候呢，还是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不是盲目的追求哪个专业好，哪个专业不好。因为未来的发展，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我想呢，有些专业必然受到一些影响。所以我们个人建议呢，还是呢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呢选择一些与人相关的一些专业，比如说医学类，然后管理类，然后这个包括一些这个新建筑。
0: 所以更多的要考虑前两项，学校和专业，
2: 对
0: 吧？对孩子的影响。
1: 地域呢，主要是在同等条件下的话，还是选学校，不要受地域的干扰。
0: 而且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未来在选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和人的主观能动性要有关系。
1: 反正有些专业的，或者说有些前景来看的话，你看的是眼前的事儿，瞄准的是当下，有可能射中的就是昨天，是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说有好的时候呢，因为。

0: 个和人服务有关的，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将来也是一个朝阳专业。但从某种角度来说，那么包括去年啊2025年，医学类的分数也在大幅度的下降。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这样的专业是应该是朝阳专业。今年各位家长考生，我认为还要关注一些。
1: 校长，您看您刚才给我们建议到了这个医学专业，就是您更关注哪一些？比如说您会推荐哪些重点的需要关注的学科，还有哪些看似热点的，就是其实不要特殊的关注，能不能给我们点一点？
0: 实际上呢，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什么热门专业、好专业。实际上呢，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都是相对的，对每一个考生来讲。对这个考生是冷门专业，对另一个考生也许就是一个热门专业。这就是咱们刚才说的，以学生的实际是最关键的啊。刚才我说了，专业呢也随着时间的一个变化，是冷门专业可能变成什么？热门专业。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刚才说到了7000P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在几年之前的话，那一定是一个冷门专业，但现在变成了非常热的一个专业。原因呢就是说，在国家部委的选调，然后公务员的考公考编，然后呢一些高校党校的这个专业人才的引进，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实际上呢，各位家长呢没有必要纠结于冷门专业和热门专业，依然是根据自己的位置，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然后呢选择适合自己的一个专业。
1: 所以您说这个适合很重要哈，一定要和孩子们一定要沟通好，就是这个专业未来如果你一辈子从事这个专业，你愿不愿意？
2: 对不对？
1: 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即便它再冷，对于孩子来说它也是热的，所以尊重很重要。那刚才咱们说是方法论，那接下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比如说每年即便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公平了啊，像您经常说是辽宁的考生，因为他是一个志愿一个学校这样填报，所以可能对于辽宁的考生来说呢，比其他的省份的考生填报起来呢相对来讲针对性更强，但依然每年都有滑档推档的这个。那在平行志愿这一块填报要注意哪些问题？
0: 现在来看的话，从志愿填报的角度来说呢，咱们新高考录取已经第6年头，家长呢应该是很熟悉，特别是平行志愿的填报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考生和家长呢没有必要过分的紧张。我认为呢，就是第一呢，找准自己的位次，然后按照近3年辽宁高考的录取位次筛选出自己的学校。那筛选的过程呢，刚才咱们前几个问题也都在说，说第一兴趣爱好，然后你只是看兴趣，然后你心仪这个学校，但我们的位次达不到也不可以。所以说首先看位次，根据位次筛选出我们可能去的自己心仪的专业和学校，我认为这点是最关键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平行志愿，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科学性啊，不存在的说谁报的好啊谁报的不好，说占便宜吃亏，就是只要科学就不存在滑档的一个问题啊。那么这样的话，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根据位次呢，咱把志愿呢这和兴趣爱好呢分成3个专业组，冲、稳和保啊。我们根据自己的这实际情况，我们选出一组冲一冲啊。冲一冲的话，不同位次的学生冲稳保的位次也是要适当的做调整。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辽宁省前5000名的学生，那冲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冲到1000名以里。比如考2000名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报志愿的时候，1000到1500的，或1000到1800的，可以冲15%啊。对，然后重点核心的还是放到稳上。实际上刚才我说了，中志愿既然是中心志愿，那我们在稳的那一块的前10个专业就应该是你最想去的啊。如果理想的志愿的话，就是稳的。

0: 前十个经验能列入起。
1: 顺序很重要。
0: 顺序很重要。那么就是刚才我说到了一个真心经验，所以各位考生的家长，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物理这个招生计划里头也会有古文字学，也会有历史学这样的专业。所以这样呢，我认为有实际情况在提前批次要这个重点关注，然后呢争取呢您设置不同的批次，就是给我们这个创造
1: 合作学校。最重要的是核心专业。
0: 对，首先呢高考出来之后，我们要登录辽宁招生考试之窗，查看一下一分一段表，根据还有呢就是填报的过程当中也要用考试之窗的专门的志愿填报窗口，确保安全啊，不要交到第三平台去完成相应的这个志愿填报过程。
1: 您刚才提醒提的特别好，就是家长能不能结合
0: 志愿，然后呢提前批的专科服从问题也要注意一下。提前批有专科，就在本科之后呢有专科提前批，我认为这个呢也是要谨慎的填报。
1: 毕业在此完美交流。

0: 要着力提高基层办理效能，上下贯通，精准施策，达到全市范围的同标同质同效。要坚持举一反三，及时归纳总结民生社会问题的难点、堵点和风险点，深挖问题根源，查找工作漏洞，避免迟滞延误，真正
1: 下管网、楼体外墙、硬化绿化等改造提升工程，加快组织实施，确保高质量完成改造工作。在古塔区红星里，刘克武详细了解燃气管网改造工程进展情况，并到居民家中查看改造情况，听取居民意见建议。他强调，事关群众切身利益，要科学统筹项目建设全过程，精准把握，灵活运用各项扶持政策，提质提速推进棚改各项任务，稳步有序推动棚改后续工作落地见效，切实保障群众居住权益。市领导杨继、焦建参加
0: 太平鼓舞团队，即是辽西太平鼓的重要传承力量，也是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非遗传承工作，日渐持久学，感恩温情与传统民俗完美交融。近日，联合区十条市街道万年社区携手辖区幼儿园，精心打造“超人爸爸，纵享父爱”主题亲子活动，让孩童在欢声笑语中体悟父爱感恩，也让各位父亲得以沉浸式陪伴孩子，共度充实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也让广大父亲感受到节日专属暖意，体会高质量亲子陪伴带来的幸福感。
2: 接下来呢，我们社区也会持续的开展各类特色活动，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和谐友爱的辖区氛围。
1: 下面播发机长人选：杜一鸣，男，现任锦州大有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拟任县市区委常委；李昂，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党委领导办委地区纪检监察室副主任、一级监察官，拟任县市区委常委；中东，男，现任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农林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拟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本公告发布后，

震天动地，惊震天下。广播卫视主持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冲锋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九五。

0: 来，小明，你出牌吧。
1: 我出一个形象数字三。
2: 我出口才五。
1: 一个学历七。
0: 嗯，职称八。
1: 才艺十。
2: 我出智商六。
1: 情商六。
0: 能力控。
1: 小刘，你出来。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3: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

不加明星，略胜明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难听的、出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吃的喝的都是我自备的，这些人都是来给我做饭的。
1: 你就是对我们村吃的不放心。
0: 这你以前到村里来过几次，你吃过几顿，回去之后你这肠胃没发现什么问题吧？
2: 没有问题，但是问题是你们村有这个农药蔬菜的黑历史啊，一顿两顿能扛得过去，但是时间长了我没有信心。
1: 你说你对我们村这吃喝拉撒都没信心，你又口口声声说要来体验考察要来投资，你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2: 不矛盾，因为我的投资可以彻底改变你们村。
1: 啊，四同志，喝杯水。
0: 不用，我是玉，我喝我们村的水。
3: 好了，那给您放着啊，可乐自个儿倒。
4: 那不是国民老公张子浩吗？可以第一次见面吗？
2: 可以。
4: 哦，谢谢先生，劳烦您给我们拍一照的好吗？谢谢您，谢谢您。我帮妹妹呢，谢谢谢谢谢谢。好了好了。
2: 来吧，
4: 谢
2: 谢
4: 兄弟。来。来，三二一。谢谢大先生。
0: 不客气，看看
4: 行
0: 吗？你看我的到来还能带旺你们村的人气。
1: 是，我承认你确实挺有人气，这正是我为什么要让你把房车人都弄回去的原因。说实话，我们村正在推民宿和自助游，你说你在这儿弄这个大房车带人大张旗鼓的吃喝你自己带来的东西，你让那些游客看见他们会怎么想？你会让他们误以为我们村的食品水存在问题。
0: 那游客他怎么想我管不了，我只做好我自己该做的。
1: 可你的行为，你这就是砸我们村的牌子呀。
0: 我觉得不应该吧。
1: 我告诉你不行啊。
0: 嗯，
1: 你把他弄走，必须弄走，全弄走。
0: 哎呀，孙书记，你看我知道你是这个村的最高长官，但你也不能这么霸道，这么不讲道理吧。
1: 谁霸道谁不讲道理，道理我跟你讲了你不听啊。
0: 你听听我的道理
1: 啊。
0: 首先每条法律规定房车不许停在后池沟村的，有吗？还有你们现在大搞旅游开门迎客，是不是有很多的背包客过来？他们会不会在山上在地里自搭帐篷自带雨水和干粮？你们禁止过吗？
1: 是，我们是没禁止，
0: 可他们也没有因为像来的呀。我的房车其实就是我的背包，就是我的帐篷，虽然它大一
4: 点。是吗？
0: 你现在非要让我把房车弄走，然后吃住在你的民宿，那你这样是不是有点强制消费了？
1: 我完全可以到消费者协会提告。
0: 杨长官，
1: 我承认你诡辩起来也有一套。
0: 那行，你就在这儿啊，你吃喝这都助理，你先别上，我是这么打算的。
1: 张总，午饭准备好了？
0: 哦，
1: 先出去，你饭了？
0: 你应该不会吃吧？
1: 你猜对，我怕你这东西炒不熟，吃坏肚子。
0: 我怎么可能？
1: 慢走啊。
5: 领导，今天太闲了，我就想过去把他们桌子给他掀了。
6: 哎呀，你们城里的手不也这么抠啊？这比富贵还抠呢，在我这儿连个水都不买。
7: 哎，美凤姐啊，
8: 啊，要拿到纸粉呢。
6: 啊，走。
1: 亮子，
9: 嗯，
1: 一块吃吧。
9: 我得想个办法，把他这大房车卖了，要不这对咱们村的民宿影响太大。
6: 有啥办法呀？
9: 上网查查，还有张子豪最喜欢吃什么。

0: 总人口现在是578人，在村的总人口是274人。这个村年均的降水量是超过800毫米，日均日照时间超过4.5个小时，所以它是很适合种植的。主要的这个种植的产物呢是蔬菜和玉米。咱们这个村啊是平地和山地组成的，这个村面积呢是4.37平方公里。合并海滨村以后，这个总面积就会增加了，就会到8.12平方公里。
1: 张总这次来我们村视察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成功的。通过我们带着张总，转遍了后石沟村的角角落落，我相信张总对我们村应该有一个深入的、感性的认识。下面呢，我们几个村委就给张总汇报一下我们村现在的这个基本的经济状况。
2: 张总，这样我那个介绍一下我们村的经济状况。我们这个村啊，从现在开始这个经济这个增长四十万的时候，我们这个村的 GDP 啊，同比增长了1.4%，跑赢了全国 GDP 的增速和全省 GDP 的增速。同时呢，我们村这个人均的年收入啊，增长5.8%，跑赢了邻村的6个村当中的3个村。打工那个汇回收入啊，增长了10%。虽然我们村比不上富村、强村，但是我们村啊。
1: 你看什么呢？

但是呢，我总结一下啊，就是我们村啊，从人口总数上、劳动力构成，还有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利条件。

0: 娜娜，
1: 哎，
0: 过去看看。
1: 得了。
0: 这个村子有点意思。
1: 你们吃小龙虾吗？
2: 是啊。
1: 哎，你们村还有卖小龙虾的？
2: 村里哪有这个？这上面石兰花园小龙虾主题晚宴。
3: 这可是孙书记亲自下厨秘制的。
1: 已经都调查清楚了，他们搞了一个小龙虾主题晚宴，各式各样口味的小龙虾，还有孙光明秘制小龙虾，孙光明秘制小龙虾。
0: 对啊，不对，这个孙光明肯定查我了，他一定知道我是个小龙虾控，才来这么一手，我不上你这个当。
1: 走，等等。

0: 这新书啊，真不愧是美食家，这秘制小龙虾太好吃了。
1: 就是，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小龙虾。
0: 怎么，张波？啊？没事，反正是溜达溜达。
1: 哎，张总。
2: 张总，
0: 你们好，你们
2: 好。没事没事，
0: 我就看着你这吃的是什么呀？看起来吃的挺香的哈，要不吃吧？
1: 啊，你说张总怎么会吃这个呢？哎呦，谢谢啊。

0: 对对对，我不吃这个，不爱吃啊。你们吃吧啊，行
1: 行，那我吃。嗯，
0: 亮子，

0: 所有的食品呢都不能打包带走。
1: 哎，为什么呀？
0: 很高兴，我们乐意。
1: 啊？不让打包外带啊？
2: 是。
1: 那凭什么他们刚才能在这吃啊？
2: 他们说那是本村村民，不让游客打包外带。

0: 跟我玩这个，站住！
1: 这样吧，
0: 哎，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既然知道这是一个坑，那么普通人是不是就不会上这个当？
2: 是啊。
0: 那你觉得我是普通人吗？
2: 我不是啊。
0: 好，
2: 那如果我跳进了孙光明这个坑，
0: 你觉得会怎么样呢？
1: 不知道。
2: 你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2: 所以啊，不去试试怎么能知道？走。
3: 你们家里都有什么口味的？
4: 有清蒸的、蒜蓉的、香辣的，还有椒盐的。
3: 好，一样一份。
4: 哦，对了，还有我们苏式的秘制小笼包，再给你提大一
2: 份。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对呀，都是。
4: 哦，对了，它有两种口味，一种是偏蒜香的。
2: 我说的就是都上。
0: 孙大哥，
2: 虾呢？
0: 对不起，张院长，本店不能提供给你小龙虾。
2: 你们说的不许打包外带，
0: 我现在走进来了，你为什么不能提供呢？
2: 因为你说过呀，你对我们村的食物饮水不放心，你的吃喝都有你的团队、你的那个房车解决，所以本店不能提供给你吃。
0: 是，我是走，但是我转念一想啊，我觉得偶尔吃一顿。吃不出什么大问题来，偶尔一顿也
2: 得吃。别别别别别，你先别走，
0: 不是你带你的呀，大孙大头，
2: 你这把火勾起来了，不能不灭火呀，对不对？我告诉你啊，你这是歧视消费者。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完全可以去消费者协会投诉你。
0: 张子浩，咱们谁歧视谁啊？是你口口声声说对我们村的食物不放心，连口水都不敢喝，所以。像你这么挑剔又尊贵的客人，我们也不敢接待。万一我们满足你这一时兴起的要求，你要吃坏了肚子，又得追责我。
2: 我保证不追责。
4: 你这保证无效，我太了解你了。有个打赌都要耍赖的人，你万一吃完一抹嘴，说不定就投诉了。我们可不行。
2: 我今天就要吃小龙虾，
0: 你就是吃不上。
2: 那你说，你说。我该怎么办才能吃到小龙虾？你说。
0: 很简单，你啊，马上把你那破房车弄出来，今晚就住在我们村里的民宿，而且还得保证以后吃喝都得在我们村里解决。

0: 吃饱了吗？
1: 叫什么？
0: 吃饱了，吃饭了。
2: 张总啊，
3: 啊，
2: 人没了，而且我们也下班了。
1: 孙大叔，哪有你这样？你看我够配合你了吧？房车我也开走了，对不对？
3: 啊，
1: 你不能这么不善良的对待我呀！
2: 这还不善良？我没想到您这个太能吃了，真的，我是怕你再吃下去把你撑坏了。以后啊，我这儿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尝试一个新口味的饺子，随时欢迎回来品尝。
1: 好吧，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早点歇着。哦，对了，我们这谷仓就剩一间房间了，
2: 只能委屈你跟亮子你们俩挤一挤了。
1: 啊，
2: 住你这儿
1: 啊？我不住，
2: 那成寄人篱下了。
0: 说的好像我为稀罕住我的谷仓一样。
2: 那你想住哪儿啊？我可提醒你啊，我这谷仓是我们村里民宿条件最好的，住别地儿你别嫌委屈。
1: 反正我不住你这儿。
2: 好，你请便。
4: 大驾光临，有失远迎。
5: 不知道你要来，应该给你准备一个专属属于你的房间。
2: 啊、
5: 没想到你来的这么突然，所以我这客人又多，就没给您准备，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1: 要不再进进呢？
5: 啊，
1: 进
5: 就进去啊，行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可能用不了您的法眼啊。
1: 哎，你这儿有 WiFi 能洗澡吗？
5: 我们这儿标配。
1: 哦，张总，要不然喷点将就一下？
2: 将就什么？我觉得挺好。
5: 啊，真的？
1: 啊，
5: 那这样，张总，看到咱俩当时这么好的份上，我给你打个15折。
2: 哎呦，谢谢。那这样，看到咱们俩这么好的份上，
5: 啊，
2: 要不然双倍的价钱呢？
1: 得了。
5: 啊，不用不用，那这样我就不打扰你了。
1: 张
5: 主任，您这个房间就在隔壁啊，
1: 啊
5: 我给您开隔壁 啊。我先走了啊。
1: 好好，拜拜。早啊，林啊。
6: 早。
1: 你先跑着。
6: 啊。
1: 林啊。
6: 同志。
1: 哎呀，今天准备的食材很丰富啊。
6: 啊，那是。师姐，你这儿。谁来我家住了吗？
1: 谁啊？
6: 张子浩。
1: 哦，
6: 他一来我这不得好好招待他，让他吃好喝。
5: 我跟你说，这个大款就是大款，一来就跟我说
6: 啊，你看你这种什么都按双倍给我收费就行。
1: 对呀。
6: 啊，
1: 你好好照顾他没错，但是咱可不能乱收费。
6: 那是当然，我就当个玩笑话。咱这个我家是诚信经营。
1: 正好因为我有个事儿找你。
6: 知道。
5: 啥事
1: 儿？你先等会儿，要不你先跑。
6: 哦。
1: 那个，张子豪住你家。
6: 啊。
1: 张子豪，当时留意他一下，他这次来到底想干什么？比如说见了什么人，说什么话，是吧？总之，你要发现他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举动，
5: 好，我知道了。就是张子浩来了以后，带了什么阴谋来？就跟上回似的，把咱这个监控设备搞垮了，然后我把我的民宿也给弄垮了。
1: 你也别多想，应该不会这么严重。我其实确实是有点担心。知道咱们村来考察投资环境，最近的话，我真的怕他乱投资瞎搞项
6: 目。明白了，放心，张书记，以后我就是你的然后是高飞的
5: 小耳朵。
6: 啊，领导，你跑不跑呀？
1: 跑，
6: 我走了。
2: 通过这几天的实地考察，还有情况汇报。我相信张总对咱们村应该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一会儿呢他人来了以后，咱们就着重讨论一下对村子对未来的一个展望。
1: 这张子浩好像对咱们村没什么兴趣了。
2: 我这也确实来了，这官大门大的，他这会怎么睡着了？我是觉得是，
5: 我觉得有点事。
2: 这时您进来，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抓住

0: 不说话。哦，你看看看，那村里的那个丁志孔呢，一直在意啊。那个，要不，咱让张总休息一下，让他恢复一下元气，明天再开这个会。
1: 嗯。
0: 用不着。张总说了，速战速决。你们说的我都会记下来，回头一五一十的跟他们报。
2: 哎呀，张总，我跟您说，这是我自己亲自酿的酒，我一米酒，别的都喝不到。众人都说好，就差你的好评了啊！
0: 美女老板自己酿的，必须得喝。
2: 啊，
0: 走一个，
2: 走一个，好。嗯，怎么样？
0: 这酒不错呀！啊。
2: 肯定的，我弟弟酿的，你放手吧。
0: 好喝，好喝。
2: 等一下，走。
0: 来。
2: 啊，老板，坐坐坐。咱们那个，对，找一个这个东西，稍微的就是。
0: 哎，紫菜。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哦，来。
2: 好，好，
0: 来，我想一下啊，对于过千万的这个投资项目呢，特雷打算给予以下的优惠政策。第一呢，就是。企业在使用我们村的集体土地的时候啊，减少租金，延长这个租用的时间。这个第二呢，指标，第二就是可以少收，甚至不收这个管理费。第三就是我们的全力配合企业。

0: 哎呀，哎呀，真会玩，这城里人真的会玩。
1: 那当然，我们这就是休息，休息休息休息出花来了。
0: 亲爱的，我这开了一上午的会了，我该回家吃晌午饭了。
2: 嗯，
0: 啊，亮总，你在这先坐吧。
2: 啊，
0: 我先回去。
2: 亮总，确实我今早上也没吃早饭。我这肚子也是有点，
0: 哎，你说你等我等我去，
2: 你不要等，你先聊啊，你
0: 看，设计啊，
3: 啥呀，师哥？
4: 来了？
3: 不会吧，不会吧？这不还是来这儿考察投资环境的吗？
0: 对啊，
4: 你别说，这个妮子还真是够厉害的啊，先是拿下了孙书记。现在又有拿下张子浩的节奏，
0: 这叫干了一层又一层啊！
4: 啊，
3: 怎么可能啊？
0: 对啊，怎么一层又一层？拿来我看看。
2: 我就说这个张子浩不靠谱，等一上午都没来，说是来是吧？考察经济，结果我这就是来采访。
3: 张总，都说你来我们村。是来考察投资环境的哈，考察咋样？
2: 差不多吧，八九不离十。
3: 啊，那我们村这个投资环境挺好的，你准备投资啥呀？
2: 营销好啊，
3: 投资啥呀？
2: 嗯，来，
3: 来，
2: 来，来，来，来，来，你觉得我应该
3: 投资？我觉得呀，我觉得你可以投资我这个民宿呀。挺挣钱的，
2: 规模。
3: 那你到我们村来投资啥呀？你跟我说说呗。
2: 别提投资了，喝酒。
3: 啊，喝酒，喝酒，喝酒，
4: 喝酒。对呀，你帮我个忙，你们去谷仓把徐唯一给我叫过来，我有事要跟他说。
3: 啊。李老师，行行行行，没问题。

0: 不要让任何人看到。
1: 哦，我懂。好的，懂。吃了啊，
0: 上去
1: 啊，吃了啊。哦，胡老师，啊，是你姐。
2: 刚才让你去他那儿找他一趟。
1: 找他干嘛？
2: 我不知道啊，反正谁那么意思，你赶紧去吧，去吧。
1: 哦，那去。
2: 我帮你，这边哪桌？
1: 对，
2: 好，
1: 你去
2: 招呼一下
1: 啊，招呼一下。
2: 放心吧，你去吧啊。来，您的丸子。

0: 子浩，只要你一准来叫我儿媳妇是私下，你究竟要耍什么花招？是不是想要制造我跟苏书记的这个矛盾，只好挑拨离间？
1: 再猜猜。
2: 你是不是跟我打了戏，对我虐待虐待你了？
0: 没有，我在跟你打两局，打完我还要回补偿工作呢。
1: 小玉，你这脑子里除了挑拨离间和打游戏，就没别的正经事吗？
0: 你还能有正经事？
1: 我告诉你啊，我这次来呢是要认真的考察一下后石沟村的投资环境，但是这几天我转下来以后吧，我发现我看到的并不是真正的后石沟村和海星村，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忙。
0: 我能帮你什么忙？我正跟张子浩这喝得正起劲了，正乐呵呢。你叫什么？他突然间跟我说，把这个徐文一叫过来到我房间里谈话。最关键的是什么？
2: 哎，不要告诉
1: 我。他俩说个话对我有什么好用？
0: 他就说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很蹊跷。你说这个徐老师，他毕竟是光明正大你的人，对不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张子浩一定是想要挖你的墙角，所以你得
1: 帮。你只是先说清楚啊，徐唯一他不是说是我的人，他是我的助理，他也是这个石材花园的经理，但他跟我绝对没有什么人情依附关系。
0: 就是那个意思。反正我觉得这个事儿很怪，你得当心啊，真的很怪。回头你得问问这个徐老师，他跟张子浩聊什么了，对吧？劳动合同，
1: 这是一个短期的合同。你在后石沟村待了也有小半年了，对不对？所以呢，我需要你做我的向导，我要用自己的眼睛来看看真正的海星村和后石沟村。同时你要把过程全部拍摄下来。
0: 不行，我是石材花园的经理，就是私人局势，我不能为你工作。
1: 不冲突。你这样，你先看看合同里的这个价钱，然后你再考虑要不要。

0: 吃。
1: 够多少？
0: 给你。爷爷啊，在孙光明聘你当助理之前，其实你已经山穷水尽，入不敷出了，不是吗？你向小额的借贷公司借款，还你的车贷，你交不起房租，被房东赶了出来。你现在一个月4000多块钱的工资，根本就覆盖不了你6000多块钱的车贷，所以你只能给这个村里的所谓的首富叫什么孙富贵啊？
1: 刘富贵。
0: 啊，对，刘富贵，做情感咨询。你连这点小钱都挣，足以说明你的生活和你的经济状况。你太需要钱了。
1: 你怎么可以把我调查的这么清楚啊？张子浩，你要追我，你就直说，只要我本姑娘疼，你就可以用钱来诱惑我。
0: 哎呀，爵爷啊，我保证你想多了，真的。我心里只有月兰一个人，你呢，看上去确实是挺漂亮的，但是就是你这个笑啊，稍微缺少了一点女性特征。
1: 张子浩，
0: 嗯，
1: 我特。

0: 别讨厌别人暗中调查我。
1: 我呢是要雇佣人为我工作，所以我必须要调查他的背景，明白吗？
2: 你让我为你工作，但是你说的什么也不好。
1: 我就是觉得科里的这帮人太不靠谱了，所以我只能临时找你做我的助理，这样吧，先自行摄影师。

0: 看什么呢？鬼鬼祟祟的。
1: 嗯，什么鬼鬼祟祟啊？
0: 没鬼鬼祟祟的，你招呼都不打一个，就直接上楼啊？
1: 这不是看领导你在工作吗？我怕打乱你思路。
0: 林一下，我说张子浩找你去他房间找你谈话。
1: 哦，是的，这是林一姐叫我过去的。
0: 他找你干嘛啊？就找你打游戏啊？
1: 不是游戏。
0: 他干嘛？有事儿？
1: 领导，我正想跟你说呢，这个张子浩想在我们村再转转，想请我做他的导师向导，所以谷仓这边我可能要请一到两天的假，那可能一天就够了。
0: 李边他们不是都陪着他把咱们村和海星村都转了吗？他怎么还让你陪他出去转？
1: 我不知道啊，可能他想再转转再玩玩，这李边可能陪着他拍点饭拍手脚。领导，你是知道的，我现在的死穴就是穷。张子浩给我开的这个酬金啊，非常的丰厚，这两天下来，这个钱可多了，正好可以缓解我的经济危机。领导，我理解了。
0: 可多了是得多少？
1: 就是可多可多了。
0: 行，去吧。
1: 领导，您可别觉得我是嫌贫爱富投奔了张子浩。
0: 我没那么小气，好吧？我跟你说，我就是觉得张子浩这次来啊，说是考察咱们村的投资环境，但也说不出来哪儿有点怪，所以你这次去啊，你也正好多注意注意，多观察观察他的举动。
1: 好的。领导，我就是你安插在张子浩身边的美女商人。
0: 不乱七八糟的，张子浩人不坏，我也没把他当敌人，我是担心他别再像上次帮咱们处理咱们村的这条经济一样好心办坏事儿。所以说呢，我也是想多了解了解情况，能够提前做点预防。
1: 明白。
0: 咱们接着。
1: 领导，你要不喝点茶？
0: 不用，谢谢。

0: 至尊
1: 还早呢，
0: 对的，
1: 刚弄完。
0: 哦，辛苦啊！
1: 不行，
0: 给我拿过去，慢慢看。
1: 张总啊，
0: 嗯，
1: 我这心里一直没底，这两天。
2: 不识沟通来观看一场别出心裁的乡村汤圆活动。

0: 李主任，
1: 哎，春游你回来了
0: 啊？
1: 看看，第一届厚实沟村美女。
2: 这桃花源已经放满了呀！啊，哼，真是火爆！再说我们这儿车挺好的，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0: 你是来报道这个攀岩的事儿的？
2: 对啊，张九号不是在你们这搞攀岩活动吗？特地让我来报道一下。
0: 那这人呢？

0: 这海报不都洗死了吗？提罚握押。
1: 你不对我去了啊？
2: 这块子多少钱？
1: 13.3236333.9，这回行不行？
3: 行行，好节奏的滚瓜烂熟，专业时刻。

0: 我不吃，你菜多吃点吧。
1: 徐老板。
0: 哎。
1: 真的？你坐这儿吃啊？
0: 因为你这个食材花园已经放满了呀，真是火爆。再说我们这儿吃挺好的，可以呼吸下新鲜空气。
1: 你是来报道这个攀岩的事儿？
0: 对啊，张九号不是在你们这搞攀岩活动吗？这里让我来报道一下。
1: 啊、这人呢？他怎么不陪着你呢？
0: 不知道呀，一大早来就没见着他。你忙吧，我们自己待待就行了，忙去吧。
1: 好。
2: 周经理。
1: 哎。
2: 这个公园都在施工了，他开始报名了。
1: 哦，我马上来。你要十月一。
2: 是的，是不是一早就不得名了？
1: 那
0: 你快点。
1: 啊。
0: 你还没打完仗。
1: 啊。
0: 我们
1: 那边
0: 人
1: 才。啊。中午不像你这样，晚上我再走。啊。
0: 谢谢。
1: 周哥，这么吃热不热？
3: 哦，热。我拿水。
1: 哎。这衣服好几年了还穿着呢。
0: 你不热心吗？
1: 再穿。

0: 事儿哈，你是要把我们后石沟村角角落落全测了个全跑过呀？
1: 嗯，当然了。一会儿呢，我们还要沿着山路去一趟海星村，那里也得看，也得测量一下。
0: 你今天必须告诉我，你相信吗？不然我不干了。
1: 哎呀，我就没见过你这么事儿的打工的。可以，我可以告诉你，我呢让李建安和那帮村干部陪着。说实话，也就是到处转转而已，听一些陈旧的历史资料数据，有什么意义啊？所以我请来专业的测量团队，他们的数据呢？能够让我对这个村进行三维建模。那农业专家，他们可以让我了解到这里的土地、土壤、水文、作物等等细节。说白了，我就是想彻彻底底的、真真正正的把后石沟村和海星村的家底摸清楚，然后我再请一个权威专业团队给我出一个最优化的投资方案。这样我就知道该怎么在这个村进行大规模的现代化农业建设，我该出多少钱，同时能产生多大的利润。
0: 你这胃口够大的。
1: 咱们
0: 就你在那个花里胡哨的攀岩给干嘛呀？
1: 花里胡哨那不就是我的风格吗？攀岩那玩意儿就是个障眼法，我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现在在干什么。
2: 你们这是商业机密。
0: 商业机密？
1: 嗯，
0: 哼，我看你是不想让孙光明知道吧？
1: 没错，我不想让人知道。他一厨子出身，整天就知道什么民宿啊、菜地啊、茶园啊，这还停留在小农经济那一套里。他肯定不能理解我要彻底改变这个村的宏大设想。
0: 张子浩，你怎么这么狡猾啊？你真是太可笑！
1: 我只是按照商人的方式提前做做功课而已，可什么？
0: 我要告诉我领导去。
1: 乐乐，你可以告诉孙光明，但是呢。

0: 我也想请你看一下我们签的合同里的保密条款。
1: 保密条
0: 款？嗯。
1: 哦，若乙方向任何人透露工作内容，乙方需赔付甲方三倍薪水。那我要给你六万呢？
2: 这到底六万是最基本的，
0: 还有后面呢？
1: 不不，向乙方追查，张子浩。你这是挖了个坑让我跳啊！不可可耻，不可可耻！
2: 哎呀，哇，别假装无辜了，
0: 是你自己利益熏心啊，只顾看数字不看条款。再说了，无论你是来度假观光酒店，这绝对是一点。你看这个字眼，多开阔，多漂亮。
1: 得，你不要沉溺在这种遐想之中了。这天都快黑了，咱们赶紧回去，不然这个天黑的掉到沟里，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灵。
2: 我就别有兴趣。
1: 啊，你别胡说啊！跟他在一块，我更没有心情。
0: 你急什么呀？我怎么觉得你挺喜欢他的呀？处处维护着他，对不对？他去哪儿，你去哪儿，跟孙光明就后面那小尾巴似的。
1: 那是没有办法，那
3: 是啊，我得努力啊。因为你曾经说过，我做的菜就跟我这人一样，老是端着，有点假。
1: 刚才的时候说的话，
0: 我记得。
3: 你说的对。
1: 张子浩，
0: 嗯，
1: 今晚上没有心情，没有热情可看了。
3: 你说没心情就没心情啊？我的预感很准，啊，这一片云很快就能过去。
1: 这不是一片云啊，这个。我的预感极准，万一一会儿打雷下雨，这倒是话骨子里呢，还是一个真正想做事、要证明自己的人。
3: 嗯，这次虽然我跟他接触比较少，但我跟你也有相同的感觉。他挺逗的，挺可爱，是吧？也挺本真的，工作内心的困顿，遇到了挫折，跟彼此倾诉，彼此分享。
1: 这难道不是大家都当着想吗？你说现在的生活都这么忙这么累了，干嘛要让对方跟着自己一起烦恼？
3: 是，以前我也是这么认为，态度灌输给他，我认为对他今后的人生有帮助。
2: 啊，他做的也还不错，
3: 只不过就是在今天我们这最忙的时候脱岗了，也不给我发个信息。
1: 这也许就是你刚刚说的三五三倍都不分吗？
3: 我是做过训练，但是我说的训练是看星星变方向，那现在没有星星，你让我问谁去，对不对？
0: 哎，他怎么又多了条路呢？
3: 哦，在你们住那儿呢，一早出去就没回来。那学医呢？他是不是跟他一起出去的？
0: 我知道了，
3: 他俩一块儿出去的。
1: 张子浩电话关机。
3: 关机？
0: 嗯。我给徐林打一下。
2: 这什么破手机呀、啊？太低端了。
1: 搞什么手机？你还说我手机低端呢？要不是因为你，我们能困在这儿吗？我告诉你。出去了之后，你就赔我一部手机，那种高端
4: 我就要管你打吧，等会儿。
2: 我不敢，你真开玩笑呢，来。
4: 来。
2: 来。
1: 领导，还是冷，而且我很饿。

0: 吃吧。
1: 吃吧，挺好吃。哪得一套，这不怎么了。
0: 我还把你还给你爸。
1: 出了家门就还不回去。
0: 哎，对，你是专业的，你给我打个分吧。
2: 你看我爷脸挺大。
0: 不大。打个分。
2: 满分行吗？
0: 不行，满分没有进步空间了。谁啊？原来今天我特意来。
2: 不知道。你又一次的惊动了所有的人，让别人围着你传传价。应该是满足了你还承担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当你说一次，就会打击你一次。
0: 因为我的自尊心特别能高，而且吧，你越打击，你越享受。
2: 你说，哎，你好歹也是个公众人物，对吧？
1: 能不能有点公众人物的样？
0: 这个后石沟村第一届美女参演活动，这个成功的举办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陈姐，哎，对这方面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3: 我没什么可说的。你们呢？
4: 姐，
3: 这张子浩我们的既定目标，从蔬菜种植、海清茶恢复、民宿旅游，这几项我们自己的工作量。
5: 我认为这东西说的非常有道理，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想让我们村自己致富，还得靠你。

0: 直输送。
1: 啊，一份邮件要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吗？质量还高不高？
0: 你看我这药，酸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0: 政治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落实领导干部热线接听日工作机制，更加广泛的问计移民、问期移民、问效移民，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投盼问题。
1: 在热线接听现场，要进一步提升12345热线服务质效，高效做好群众来电接准办工作，进一步建章立制，延伸办理触角，提高
0: 改造工作进展情况。他指出，老旧小区改造

0: 是事关千家万户的重大民生工程，要下足绣花功夫，注重功能设成，加快组织实施，确保高质量完成改造工作。在古塔区红星里，刘克武详细了解燃气管网改造工程进度见效，切实保障群众居住权益。市领导杨继、焦健参加调研，绿茵逐梦燃热血，飞鱼击鼓演。赛事现场不仅有球员奋勇拼搏、球迷热情呐喊的热血场面，更有国家级飞鱼辽西太平鼓登台展，
1: 太平鼓舞必修课，组建飞鱼传承。

0: 超激战正酣，湘超遇上东北超，两大赛事叠加共振，将体育热度转化为消费热度，持续激活黑山县夜间经济新业态新活力。6月21号，一年一度的中考如期开考，为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复考，营造安全、畅通、安定的考试环境。中考期间，市公安局交管部门计划举措全员在岗，全力护航全市中考学子逐梦之路。上午7时起，我市各中考考点外秩序井然，执勤民辅警早已就位，规范摆放交通管制，禁止鸣笛警示标志，清晰划分考生专用通行通道、家长临时等候区域，有条不紊完成考前各项交通保障工作。随着考试时间的临近，车流人流逐渐增多，现场民辅警分工明确，有序引导送考车辆急行急走，有效避免占道滞留、交通拥堵等情况发生。
1: 中考期间，锦州交警推出多项护考措施，城区6处港点设中考服务站，各考点配专属服务车3台流动警车全程护航，全体路面交警随时提供应急护送，车辆系拦截带可享优先通行。我们联动广播实时播报路况，近期多雨路滑，提醒家长提前出门，减速慢行，规范停车，骑电动车戴好头盔，遇困难时随时找路面民警，也请社会车辆礼让送考车，共同护航考生平安复考。
0: 中考期间，锦州交警将实行前天后值守，紧盯早晚考后车流高峰，细化管控和便民服务举措，全程护航广大学子圆梦中考。
2: 父亲节邂逅端午节，感恩温情与传统民俗完美交融。近日，临河区10桥市街道万年社区携手辖区幼儿园，精心打造“超人爸爸，共享父爱”主题亲子活动，让孩童在欢声笑语中体悟父爱感恩，也让各位父亲得以沉浸式陪伴孩子，共度美好时光。活动伊始，小朋友们登台献上舞蹈《金龙狂舞》，灵动俏皮的舞姿迅速烘托起现场热烈氛围，用童真表演为在场所有爸爸送上专属节日祝福。文艺表演结束后，趣味亲子游戏依次开展，极大考验着亲子之间的默契程度。平日里奔波忙碌的爸爸们暂时卸下工作重担，全身心投入到和孩子的嬉戏玩乐之中，现场处处皆是温馨又欢乐的画面。游戏环节过后，端午竹节粽手工制作温情开启，工作人员细致讲解制作技巧，大手牵小手，爸爸陪伴孩子一步步完成竹节粽制作，在亲手实践的过程中感知端午传统文化，留存下专属的温馨亲子记忆。
1: 今天参加活动，能和孩子一起做游戏、做手工，特别开心，也感受到了社区和幼儿园的用心，这个父亲节过得格外有意义。
2: 此次主题活动巧妙融合端午民俗传承与父爱感恩教育，既充实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也让广大父亲感受到节日专属暖意，体会高质量亲子陪伴带来的幸福感。
3: 接下来呢，我们社区也会持续的开展各类特色活动，丰富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和谐友爱的辖区氛围。
0: 下面播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公告，锦组公示字2026/6号，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现将拟任领导职务人选公示如下：马清涛，男，现任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拟任县市区委常委；徐伟，男，现任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二级调研员、三级高级监察官，拟任县市区委常委；刘刚，男，现任中共临海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三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县市区政协主席候选人；刘硕，男，现任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一级主任科员，拟作为县市区党委领导班子换届人选；刘家伟，男，现任锦州汤河市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拟任县市区委常委，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杜一鸣，男，现任锦州大有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 拟任县市区委常委

0: 现任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二科科长、一级主任科员。你作为县市区党委领导班子换届人选，李霞，你现任黑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三级调研员，你任县市区委常委。杨海，男，现任锦州市古塔区石油街道党工委书记、人大工委主任、一级主任科员，你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肖峰，男，现任北镇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你任县市区委常委。张静，女，现任中共锦州市泰和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三级调研员，你任县市区委副书记。孟祥军，男，现任临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你任县市区委常委。赵旭，男，现任中共锦州市纪委、市监委地区纪检监察室副主任、一级监察官，你任县市区委常委。中东，男，现任锦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工委委员、农林水利局党组书记、局长，你提名为副县市区长人选。本公告发布后，社会各界人士对以上人选如有不同意见，请在2026年6月26日前，以电话、信函、亲访、网上举报等方式向市委组织部反映。反映问题要实事求是，电话、信函和网上举报应属真实姓名，信访的有效时间以发信时的当地邮戳为准，联系电话0416-12380，通信地址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中共锦州市委组织部，2026年6月21日。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我们可以小姐姐妹妹，妹妹。

0: 李书记啊，您觉得哪不公平啊？
1: 我觉得陈二春秧歌队从舞蹈上完全不输后世无科呀，你们就是坐在椅子上好看一点。
0: 李书记，可不要说，我们确实比你们跳得好，就算是我们的服装，我们只胜在了服装上，跟你们肤里不一啊。舞美也是舞蹈的重要内容，对不对？
1: 我说你们搞什么错了？整天我叫我们穿丝漂亮，
0: 很舒服啊。你看，就他，中间这个，啊，我们穿的桂花袍。
2: 孙书记，您到了。
0: 哦，坐坐坐坐坐。这个秧歌大赛很不错。这给咱们村争了大光了。
2: 哎，我的个娘啊！孙书记，足足分了1000块钱奖金给我呀！不瞒您说，我昨天晚上做梦都笑。

0: 这个不光咱们村的人说好，就别的村啊也都夸咱们村这个演出服做得好。
1: 真的？
0: 那想到你还这手艺？
1: 我找您做个裁缝，也喜欢点刺绣。
0: 你觉得咱们他们这个制服好看吗？
1: 对的，松松好好的，一点都不好看，不显身材。
0: 那这样，你帮咱们古堂设计做一套看看。
1: 可以啊。我隔壁上林村有一姐妹，她开裁缝铺，我可以管她做设备。但是这个原布料啥的那些，咱们得掏点钱。
0: 咱们需要
2: 啊，
0: 需要来来来。
3: 林大，你先坐。
0: 我让桂花帮咱们古仓啊设计一套制服。这样，你从古仓的账上支点这个材料费就行了。
3: 那得先做个预算吧。
1: 哦，我现在就回去算算。
0: 好，你算算看需要多少钱，让小徐支点。
1: 好
0: 啊。
3: 领导，你让桂花嫂给你做制服，她行不行啊？她不浪费钱呐、
0: 啊。你又不是没看见，咱们秧歌大赛的那演出服就是桂花做的，人家有才。
3: 你长官跟你直说。
0: 这叫什么话？当然也应该的，这是我的第一书记的工作嘛。
3: 领导，如果你是想帮桂花嫂从失去社会书的情绪里走出来，那你直接给他找个男人，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
0: 有道理。哎，你不是那个什么情感咨询师吗？就是你负责，你帮桂花找的。
3: 我上哪儿给他指导啊？
0: 那你就别心疼钱。可是啊，

我现在要伸出去帮扶着我，而且我参加秧歌比赛，为了免费找衣服，这是我乐意的呀。我受大家欢迎啊！

0: 怎么回来了吗？你们这喝的？
1: 是啊是啊，我也想喝。
0: 你就歇了吧，你喝长生草也没有用。
2: 行了行了，咱们这个今天啊，把这个新制服都换上啊，咱们大家集体一块儿出去拍个照片啊，再把今天的这个视频啊，一定传到这个微博上去，也为咱们这个三花人一块儿做个宣传，好不好？

0: 是啊，我也觉得我们的制服特别好看。啊，
1: 啊不不，
0: 不是在哪订的，就是我这个民宿的一名女员工啊，她自己做的。你也订？
2: 老兄，你们家这酒楼在西海市也算是挺强的吧？我估摸着你们光员工就得上百号，
1: 还不止。
2: 对啊，每人两套。
0: 哟，那这我得先提前，我得问问你啊。啊，一个是有没有时间，再一个就是他什么料子够不够。
1: 好，
0: 行，那我问了之后我打给你。
1: 好，
0: 好，拜拜。
3: 领导，你是不是也接到很多问你要订制服的电话？自从啊，把对他的制服的合影上传到网上以后，好像广受好评。我也接到好几家酒楼给我打电话来问，哎，你们制服是哪做的？他们也发给我。
0: 那你是怎么回复他们的？
3: 我说啊，我们是海淘的，但是具体是哪吧，我要慢慢查查。老秦就是不能说实话的。
0: 怎么不能说实话呀？就实话实说，你干嘛不告诉人家就是桂花坊做的？
3: 这是我们的独门秘籍，竞争优势，我们自个儿创业精神就好了，不用告诉他们。
0: 这个事儿啊，说不定对桂花坊是一个莫大的
4: 机会。二百多套，哎呀，分出去我就是一个人，我就不吃不喝不睡觉也干不过来吧？
0: 我觉得肯定是干不过来啊。我就说桂花，你有没有想过，这实对你来说这是个机会。
4: 机会？
0: 你可以多招几个人啊，把咱村里那些本身就会裁缝的妇女同志，把他们叫在一块儿，你带着他们，就专门做这个服装、工装还有学徒服。你去自己当老板？
4: 我当老板？我怎么可能当老板？我能把服务员做好就不错了。以前顾客给我看对象。他说我这辈子啊，就是伺候人家老妈子呢。
0: 你听他的，那不过还说到一起才能当村主任呢。你觉得他看相看得准吗？
4: 这倒也是。郑书记，你觉得我是能干成？
0: 我觉得是这样，其实人干什么事儿，别人怎么看，别人怎么评价，那都不重要，重要还是要看你自己有没有信心。再比如说你，对吧？他做这个民宿之前，那所有人都瞧不起他，根本不相信他能干成。可是结果人家干成了，这个事儿本身你自己有手艺，所以你得有信心。
4: 说到手艺吧，其实我有这信心，但是这买原材料、买设备，还有场地租金，得花不少钱呢。
0: 你先大概算算。买齐了这些东西大概需要多少钱啊？然后呢，我帮你一块想办法，咱看看从哪儿能找到这笔启动资金，好不好？
4: 好，
0: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啊。
4: 好。

0: 着。哼，
1: 你有话就说呀。
0: 嗯，没事儿，没事儿，我闲着没事儿了，我就过来陪你了。
1: 我知道你有话说。
0: 有什么话说吧。
1: 我连说不出口啊，这。
0: 你在追思成是吧？
1: 前些日子八弟给思成说没完呢，他这人是谁呀？弄了半天是你呀。
0: 不是，是这样啊，哥。
1: 我要是有这个意思，和西春觉得有可能吗？
0: 西春是我杀人，你知道吗？
1: 我当然知道了，全村人都知道，这是你干闺女。
0: 那我是你杀人的？
1: 不能这么问，你是我二哥。
0: 那你追他以后，我成你杀人了？
1: 不是，你还是我二哥。啊不。要是想走得再好一点再近一点的话，咋地？
0: 哎呦，
1: 你别着急呀，你啊。
0: 别那么使劲打自己的脸，
1: 什么时候走的
0: 啊？可是你要不杀不掉赵少林不行，不是你这都多大岁数了，你还要不要这个脸了？
1: 不，哥，我小五十不到，我你看你这个着急劲，什么话我都不敢说了。
0: 啊，二哥，其实我一直是在担心细春他喜欢错了人了。
1: 喜欢错了人？
0: 对，我一直在为这个事犯愁呢。我
1: 那他喜欢上谁了？

0: 道说。
1: 你出来了，你找我啊？
0: 啊，是屋里坐吧。
2: 不用了，我就说几句话，说完我就走。不会说，你不用给我倒茶了。对，我就想问你件事。
0: 不，
2: 是你跟二叔说的，我喜欢林主任了。
1: 哦，啊，我呀，我只是碰巧遇上二哥啊，随口那么说了一句。如果说你觉得我多嘴了，或者说错了的话，那我向你赔个不是。
2: 不会说你说的没错，我就是喜欢李主任，而且我跟二叔也说清楚了，所以你以后别再去跟二叔说什么了，要给我施加压力。

0: 其实我说这话也不是说要给你施加压力，我只是觉得李建安那个人吧，他心气太高了，你就是主动的靠近他，帮他料理生活，他脾气也未必就能瞧得上你。
1: 他瞧不上是他，我喜欢是我。
0: 其实富贵说就是怕你白忙活一趟，就出点什么事。
2: 这个你们俩正聊着呢是吧？那你们先聊，我玩会再来。
3: 不会姐，我去玩了。
0: 啊不，哎，你说，你说，不，我们还没说完呢。
1: 哎，富贵，你这又是被人给拒绝了。
2: 富贵，不是我说你，有老大不小的人了，你干嘛非一次次这样自讨苦吃呢？你说，
0: 不是你是不是跟踪人家？啊？跟踪人家过来看我的笑话是吗？
2: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
2: 我
0: 什么你？
2: 我是真没跟踪谁，我来找你是跟你来商量点正事，不小心碰到这尴尬场面，纯属巧合偶遇，你真别误会。
0: 不是你能有什么事儿？行吧，你有事。有什么说？
1: 对啊，是这样的，我想呢。那个刚没做工作。

0: 不服的，直当说吧。还敢跟你商量商量？
1: 不是你这很有本事吗？啊，你怎么跑来指挥我？指挥我干什么呀？
0: 那咱就得掰扯掰扯。之前你说我给你做家教那点工资要给我结了，这事儿还算数吧？哈，你不是开玩笑的吧？
1: 哦，啊，行了，我明白了。说吧，你准备操练我多少天？
0: 刘富贵，你还男人吗？你真男人，你这抱着那点钱是你错的。
1: 不是，你是故意看我真跟头，然后再给我砸一杠子是吧？你觉得这样舒服是吗？有本事你再回来吵啊！
0: 我是真想不出能找谁开口。他说回去找他，就是拿点钱。可没想到他居然说我敲诈他，太伤人了。我真的，我要饭以后都不会再去找他。
2: 没错，这个好不容易，你现在算是独立起来了，绝对不能让他再看轻你。那你这个，开起来大概需要多少钱？
0: 嗯，弄几台二手机器，加上原料费、人工费，还有场地资金，怎么着都得有个七八万才能开始运转。
2: 要不行这样吧，我问问十一，看看能不能先给你帮着上点
0: 气。您别再去问石老师了，我已经打探过他的口风了，赚下没那么多钱，而且是他发言还得敏感。
2: 那要不就贷款吧，只要你有信心，就像咱们村看民宿的这个同工会，我可以帮你联系贷款。
0: 行，贷款就贷款。我从刘富贵那儿出来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了，我不争瞒着得争口气，必须干出个样子来，不然永远被他瞧不起。
2: 你只要有这决心就行。但是地方呢？地方你想好了吗？
0: 我觉得赵家老宅那个地方比较大，前院空好多房，我去找赵玉喜说说数据，就他的两个。
2: 那就行，这事咱就这么定了。明天我就帮你打电话联系这个平南普惠。帮你办贷款，
0: 太好了。然后那个孙书记，你再帮我想个名字。
2: 要不就用你自己的名字得了，就叫桂花工庄，简洁明了，叫上去也上口。好，可以完成了。好，
1: 谢谢啊，不客气，又给你添麻烦了，太客气了。
0: 谢谢，
1: 客气。

0: 装的质感质地一般啊。
1: 大叔，这像一个也比您照猫画虎的成年叔叔的样子，穿衣服强。
0: 怎么跟妈叔说话呢？没规矩啊！你们懂什么呀？桂花能有今天都是因为我给二哥说的，让他把老宅前面的两间屋子租给他，要不然他上哪搬个服装作坊去？
2: 我还真是见过这个往自己身上揽功劳的，没见过你这么会揽的。
1: 大叔，你怎么回来呢？你的状态不对呀、啊！你不是说在咱们村里边当

0: 到能摸啊？
1: 自己儿子的村主要知道你，他们冤枉他。
2: 啊，叔父，不行，我女儿子怎么老不走呀？
3: 行了，叔叔。
4: 哇，你这精神状态还是不行啊！
5: 不是好，不要一想吧。
3: 又是方便面，叔叔，你就不能吃点好的呀？哎，挣那么多钱不花出去就死，以后人没了，留成饭吃。
5: 没味道，饭很长。
3: 啊，我给你开个胃吧。看一下。这个新房间是刚刚开起来
5: 了，没事，小打小闹出不了气，说不定哪一天市场一波动，啊，又折进去了，又一无所有了，到那时候找谁付那都不知道了。
3: 您就不能看老人多好啊？这当年您的丈夫不也是想做做好？
5: 我当然想做好，我巴不得是好，但能跟我相比吗？生意的头脑是好东西。没有能力，
6: 先生啊，哎，不是叔伯，这怎么了？又吃泡面？
2: 你看我这紧张着呢。
6: 你这是上来一问你，你这病怎么了？
3: 啊，是这个冰箱坏掉了。
6: 哎，你咋没坏掉呢？给我干啥呢？
2: 哦，我通知你啊，我下午不能把你开店了，我一会儿就出去组织会议。
6: 什么组织会呀？你告诉我呀。嗯。咋？
4: 你忘了跟我说了？咱俩是团结，咱俩作为村里的高层人物，得互相推算呀。
6: 哦，对。但我跟你说，你不能跟别人说。
4: 哎呀，爸。

0: 刚从镇上转过来的文件，是咱们这个西海市一年一度新农村建设明星村评选工作开始了。确切的说啊，是十天之后，市里的评选小组将会到咱们村开展调研工作。这个文件上列了一些评选明星村的指标，我简单看了一下，我认为我们村评上还是大有希望。首先说这个农业生产，我们村的有机蔬菜啊已经开始恢复了，而且从销售产量是吧，我觉得恢复应该还不错，是吧桂兰？
1: 对，有机蔬菜不管是产量还是销量都已经达到去年同期水平，反正蔬菜这块我有信心不愁村里后勤。
0: 嗯，再一个产业指标呢，就是咱们的煎饼，而且咱们的五彩煎饼已经投入市场了。那海棠，你觉得销售和市场情况都怎么样？
1: 我呢做了一小批，然后试了一下，效果还挺好的。虽然这个订单啊不可能有以前那么多了，但咱走的是高端市场，所以我估计啊，就是扯下来之后还行。
0: 嗯，那就太好了，这说明我们村的煎饼业也又开始重新有起色。
1: 那是
0: 啊，只要再加上这个民宿和自助旅游，是吧？这个副产业现在也发展起来了。还记吗？我之前让你去统计一下具体数字，你统计的怎么样？
2: 就是我统计一下，咱们这个民宿的这个产业产生的产值，已经超过了以前煎饼合作社的总产值的三倍以上，创造的就业人口呢，也超过了这个煎饼合作社。要这么算下来，咱们这个村这个民宿的副产业的这个指标已经就超标了。
0: 太好了，辛苦啊！
2: 哎，辛苦。
0: 其实呢，咱们这个副产业，我是更有信心的。而且咱们当初这个民宿业的发展，本来就是照着脱贫的这个思路来的。我听说桂花的这个桂花工装坊现在经营也不错，我们村又减少了一个贫困户，而党建工作和村民文化这块，姐，对你来说一说。
2: 好，这个党建这块啊，自从这个新书记恢复了全村党员组织生活呢，还有这个党员扫街活动，基层党组织已经发挥出了作用，而且咱们党员有了凝聚力，是团结的。

0: 化这块呢，就是选出了这个妇女秧歌队，还获得了解放队秧歌比赛的第一名，还有这个后石沟村第一届民女参与活动，也是一个亮点。
1: 嗯。参与运动这个事儿，咱们还要感谢张子浩的鼎力相助。那最后呢，就是基础设施和村集体的财务这块，啊，咱们的基础设施呢已经清清楚楚的摆在这儿，而村集体的财务支出，应该说也都明明白白的摆在这儿，对吧，金宝？
2: 对，账本上都记得清楚。
0: 嗯，没有问题。
1: 嗯，所以结合这个综合评判，我认为我们村评上明星村问题还是不大的。
0: 啊，秘书，你有信心吗？
3: 我有信心。
0: 金宝，你呢？
4: 有啊。
0: 桂兰肯定有信心。
5: 啊。
0: 那海棠呢？
5: 还有。
0: 嗯，让大家都有信心，我还有信心。那么既然大家都表示有信心，那接下来的工作咱们就按部就班，按分工来做。今天的会咱们就开到这儿。
6: 好，
0: 散会。
3: 能让民心会吗？生意好的，只想每天麻醉。
7: 不许喝，大白天你喝什么酒啊？你振作起来啊，从失恋阴影中走出来。
3: 我欠你的了。
7: 你不想扳倒你家，我当村主任？
3: 你想？
7: 对呀。李佳，你的死敌是他喜欢的男人，你就这么忍心看着他每天把地砖给洗了？
3: 是可人俗不可人，李佳，我跟你拼了！
7: 不，先动，
3: 正做不是这么个正做，
7: 先自谋办事儿
3: 吧。嗯，我是用脑子想事。
7: 对呀、啊，
3: 所以咱们想想，咱怎么趁这次机会扳倒李佳。
4: 大队长，
7: 我说了半天，你看还是猫尿喝多了。
4: 民心村评选呀。民心村评选，那不都是按照标准来的吗？
3: 再说了，孙书记进村以后，
4: 方方面面哪一样都干得不差呀？
7: 那咱也得想啊，看怎么能单挑出他的毛病啊。等评选小组一来，咱把他给扔了，
4: 好吧？
7: 你提醒我了，李佳他是有硬伤的。
4: 什么硬伤？
8: 孙书记，
0: 哎，
8: 小弟啊，
0: 哎，
8: 李秘书，哦，孙书记，我还有点事儿啊，啊，李秘书，我正找你呢，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8: 坐，哎，好。
0: 秘书。我来咱们村这么长时间，这半年村子里的工作我觉得做得还可以，对吧？所以咱们说到这个评明星村的事儿，我怎么今天觉得好像只有我自己有信心，你跟其他村委都没信心，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9: 孙书记，就像你说的，这半年多呢咱们村干得不差，
10: 可是你别忘了，评选明星村那得包括年前的工作呀。
0: 年前出什么事了？
9: 年前有县长这个非事啊，有一家企业呢就赞助了咱们村一笔修水渠的款子，当时说好这笔款子是专款专用，可李主任呢他就做主把这笔钱给按人头分了，就是他当时盘做的也挺好，就是先讨村民之好，让大家支持他继续当村主任。可是过完年呢，二叔不满他拿着这个修水渠的钱做人情，就号召这个赵姓村民闹着要罢免他了。

0: 刚到村里第一天，赵一喜他们打了个横幅，要求罢免李建安，就这事儿。
1: 可不是嘛，后来的事儿你也知道了，就出现了农药蔬菜的事儿，这罢免的事儿就暂告一段了。接着就出现那个边境滞销，这个钱呢就一直没补上这个窟窿，没钱，这水池是一直拖着没修。
0: 听你说，这虽然是我来之前的事儿，可是我来了也这么长时间了，你跟其他村委怎么跟我说都不说一声呢？
1: 真对不起孙书记，你这事儿当时村委们都觉得问题不大，也都同意了。
0: 对，我们也有责任，你们当然有责任。

0: 秘书，我刚才算了一下，离这个评审小组来啊还有10天，你说在这之前咱能不能组织组织人把这个水池先给他抢救好？要是组织全村劳力紧急赶工的话，10天应该可以。
1: 好，
0: 如果您也觉得可以，那我觉得我可以去动员动员大家，做做工作，把地方这个思路办。
1: 好，那我也去张罗张罗。啊，
2: 您呐，我今天晚上洗澡的时候，发现它胖了，它胖了以后好像比之前更帅、更好看。哎，你看看，你看看有没有？
0: 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
2: 你又咋了？这现在村里的日子不是挺好的吗？谁又惹你不高兴了？
0: 哎呀，我都说了，你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会儿？
2: 嗯，行，来吧，我们走吧。
3: 哟，李老师，你们出去溜达去。
2: 我现在不是看看我
4: 们吗？
2: 快
4: 点，快点。沈书记，您就在这儿香甜喝茶呢。看
0: 看。有事啊？
4: 听说您今天的评审快开始了。
0: 哟，你又开始关心村里的工作了？
4: 村里的工作我一直就没放下过呀。一听到这消息，我立马来找您来了。哼。我怕您呀、万一当时受到那打击受不了，我想提前给您解解恨。
0: 前几天赶着年前给大家发过年的钱，所以导致水池一直拖着没修成的事儿。
4: 您未卜先知啊。
0: 其实啊，如果说你真的是提前跟我整理这事儿，兴许我还挺感谢你。
4: 现在也不晚了，您提前这10几天知道，已经有心理准备了。等评审小组发现水池还没有维修的时候，你已经有了心理建设了，不至于当场惊呆了。
0: 谢谢，谢谢你关心我的心理健康啊。
4: 哈哈，应该的。哎呀，沈书记，其实您应该放宽心，这事儿根本怪不到您头上。现在您应该多想想怎么追究李建安的责任。
0: 谢谢。
4: 嗯。
0: 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追究什么责任，而是应该怎么想办法去抢救水池。这事儿，我也希望你能起到一个正面积极的作用。
4: 没问题，我一定会起到正面的积极作用。就像当初合并海城村的时候，我支持您一样，我支持你。沈书记，只要您能够支持罢免李建安，让我当副主任，我保证老赵家的村民，我强喊着修水池，只要不出不了就上。
0: 沈书记。你为什么老在这关键时候跟我谈交换条件要挟我呢？
4: 这怎么能是要挟呢？孙书记，挪用企业捐款耽误抢水池这么大的事，你竟然不应该被拒绝吗？村主任不应该被罢免重选吗？
0: 你不要再说了，我再跟你说一遍，现在不是要谈追究谁的责任，要说责任，所有的村委村民包括你都有责任，因为你们当时每个人都拿了钱。说起追责你来劲了，当初你为什么不反对啊？
4: 当初我也想反对来着，后来我老觉得少数服从多数吧，我就随了大流。

0: 哎呀，孙书记，不管我反对还是不反对，主要责任在李建安呀。
1: 行了，你现在闭嘴听我说，不谈责任，就谈怎么想办法抢修水渠。而且我认为，这个时候村子里所有有劳动能力的村民都应该来参加，都应该参与进来，而你也应该发动你们所有老赵家的村民也参与进来，听懂了吗？哎，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0: 哎，我有错吗？
1: 姐，你说咱这么一来，你水渠没修，这村就塌了。
2: 哎呀，与其让人家先查出来，还不如直接先跟相关人说呢。
1: 对呀、
2: 啊，你说呢？
1: 是，该来的躲不了，我现在就去找孙书记。
0: 哎，孙书记，
1: 人啊！
2: 孙书记，
1: 说，
2: 您叫孙书记。
1: 对，我正要去找您呢，就是商量这个维修水渠的事。
3: 我已经知道了，我来找你啊，也就是为了看，
1: 咱们看看怎么能发动群众，阻止他们紧急抢修水渠。
3: 孙书记，我先声明一点啊，这个暂时挪用这个维修水渠款给大家伙发过年的钱，是我在这个村委会上提议的，但是我说的时候呢，大家都同意了。
2: 是，当时都同意了，真的。
3: 而且领钱的时候啊。是皆大欢喜，你不能现在出了问题全部赖在我一个人身上，这不可以。
1: 所以咱们现在不谈追究责任，咱们谈如何组织人抢救水渠。

超新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神手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企业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0: 既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自身生活新期待的重要新政策。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新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头，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终于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充，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兼容，主机多控，支援高稳，不管工具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智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观赏，轻松一插，解锁点击。

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飞迎熟悉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门当作人生之门。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下三千条，就是自然。

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极限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入住了人们心中的这片。

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

0: 助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具体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高考结束，志愿填报呢成为决定考生未来的关键一步。那2026年呢，辽宁高考报考政策啊，包括专业设置呢，都有新的调整。很多考生和家长呢缺乏经验，填报时呢容易困惑踩坑。那今天啊，我们特意邀请到的正高级教师，辽宁省新辽英才教学名师，锦州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锦州中学刘元志校长做客我们演播间，和我们分享实用经验，指点报考误区。欢迎您，刘校长。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关注这个高考志愿填报，那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有哪些新的政策？

0: 考的变化，跟我们聊一聊好吗？
1: 2026年的高考的志愿填报就是提前提交的一些特殊专业，啊，那么今年呢，这个设置呢，必然对提前批影响会很大。那么首先一点呢，就是说，有些想报提前批的，或者是然后兴趣和爱好，实际上呢，我们看现在的专业是比较热门的专业，但几年之后会是什么样，随着咱们时代的发展，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然后你比如说咱们计算机专业，如果在4年前是昨天，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说有好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和人服务有关的，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将来也是一个朝阳专业。但从某种角度来调，然后公务员的考公啊、考编，然后呢一些高校、党校的这个专业人才的引进啊，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专业。那实际上呢应该是非常熟悉的，所以考生和家长呢没有必要过分的紧张。我认为呢就是第一呢找准自己的位次，然后按照近3年辽宁高考的录取位次筛选出自己的学校。那筛选的过程呢，刚才咱们前几个问题也都在说，说是适当的做调整。你举个简单例子，咱们辽宁省前5000名的学生，那冲的话，那就我们可以冲到1000名以里。你比如考2000名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报志愿的时候，1000到1500的，或1000到1800的。
0: 我们过去我们所说的文理啊，是吧？那么在分别他们在填报的过程中，就是在如何能够确保这个精准填报，有没有区别？
1: 现在来看的话，辽宁的这个物理类和历史类呢，咱们是招生计划是在
0: 就业方面可能路子会相对
1: 相对广
0: 啊。校长，现在呢，在高考的这个填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这个叫专项计划、公费生计划，包括合作办学计划，包括校企合作计划等等特殊门类的这种招生。那哪些考生适合报这项的这个门类的？
1: 直属的6所的公费师范生，还有呢，咱们省属的一些公费师范生，这个呢都可以去关注它啊。从某种程度来讲呢，还是就业的角度来说是有保障的啊，是这样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校企合作、合作办学，我认为各位家长和考生呢，还是要到的相关录取信息，也可以通过阳光高考进行模拟填报，就是免费的教育部的阳光高考网足够级别，通过这个志愿的填报，或者说呢，刚才我提到了所说的，通过查询之后，
0: 在这儿也提醒一下我们屏幕前的家长，
1: 是每年呢，我和家长们都在提醒，第一点呢，就是说，报一个合理的志愿，然后呢，家长和孩子要唱主角啊，这个意思。第二呢，就想说呢，就是不要焦虑。报考志愿的过程当中，还要关注高校的招生章程，然后比如说性别的限制、视力的限制
0: 身高
1: 身高的就是以。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我有苦啊，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
1: 不行。
2: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

0: 咱们村也是没有身份的女人，可是我心里喜欢谁，我自己知道。
1: 啊，对了，弟兄，今天的事儿不宜闹大，回去以后呢，就别跟二叔讲了。
0: 好，我知道。姐，
2: 你帮我走一下吧。
1: 王振。

0: 激动的我四个话筒。你说出声了。
1: 啊？这个我得再想想。
0: 哎呀，不用想了，我再给你转一碗。
1: 谢谢领导。
0: 我喝出去了，舍不得孩子烫着。
2: 你出来了呗。
0: 老爸，我还是那句话，这个男女之间感情的事儿，对吧？再说这个不是我这个第一书记能管着的事儿。
2: 不是，我求求你了，求求你就帮我想想办法呗。

0: 那为什么这个肉不用送礼呢？
1: 诸位老人家，今天呢，我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经过后石沟村村民大会通过，还有咱们县上正式批准，海星村呢作为一个自然村，正式进入后石沟村。从今天开始，
2: 咱一喝一口，等他什么时候他来了，干死咱们一个不落的，先凑在一块，咱再赌一次，好不好？
1: 好吧，我替小梅子喝，那我喝两杯，这杯啊是替小梅子喝的。
2: 好，
1: 来，来，干了。
0: 啊，是啊，看了不少反面，那也把我想起来了呢。
2: 哎呀，那个事我都忘了。
0: 真的？
2: 那当然是骗人的。
0: 好，
2: 这件事我怎么能忘呢？你们做的也不对劲啊。而且我也跟你说实话。
0: 您看看，这是按照您的思路啊。然后呢，找了那些老客户，让他们呢挨个尝尝，看看怎么样。
3: 唯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心灵的病。你出去，你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让他重新振作起来啊？
2: 青龙这个情况，其实之前我也听说过，可你比我更清楚。他是要面子，也不然
4: 想做一个现代农业的项目，为了这个去了趟欧洲考察。
2: 嗯，
4: 那你考虑过在本地哪个村里头做这件事吗？
5: 如果你对本地的情况了解的不够，
4: 那你这一切都是纸上谈兵嘛。
2: 我已经在欧洲和一家乌村深厚的感情啊什么的，明白了，好。来，
6: 来
2: 啊，
6: 来，
2: 来，
6: 好，谢谢
2: 主持人。一定要尝尝这个，
6: 喝，
2: 这是我最爱喝的一份。
6: 嗯，
2: 我知道，
6: 嗯，
2: 我喝。我找他帮个忙。

0: 你说，就你一人？
1: 阿叔，你来这干啥？
0: 怎么跟你八叔说话的男人也在呢？哎，大哥。

0: 我把后备箱的东西拿了。来吧。
1: 如果考察满意，我就准备辞职。
2: 那我跟司马明不就不想说吗？
1: 我为什么要找他呀？
2: 你为什么不找他呀？他是后舌沟通跟你说。
0: 给你四百。好，等会儿我给你送过来。

0: 说吧，没准还能答应呢。
1: 您坐下，这个事儿已经过去了，所以你也用不着做什么前面结论。不过以后再碰到这种事情，你是不是应该先跟大家通个气儿？
2: 太应该了。
1: 这次村民大会啊，开得非常成功，村民们也都全都按照这个工作需要做，所以我认为，我们村两委领导班子首先应该做到就是团结。所以你也放心，我一定会支持你的工作。谢谢你，书记。四川。
0: 你们俩坐这儿干聊啊，不渴呀、啊，来。
2: 哪套啊？
3: 哪套啊？

0: 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果，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谢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谢幕，骄阳赛练兵备战的沙场，骄阳赛维和热烈的远方，骄阳赛抗洪抢险的前线。

0: 急的千万别柜子没修好，反而给我弄坏了。什么意思？
1: 我是木匠。
0: 我知道你是木匠，咋了？
1: 还你是木匠？
0: 哦，这当然你是木匠。
1: 反正是我也是过来吃饭，要不然咱一起吃好吗？
2: 不用不用，家里的饭都做好了，我回去了。
0: 不不，媳妇。张雅，对，张雅君
1: 啊，
0: 是钱不够啊。
3: 菜不在多，在精。话不在多，说到

0: 老虎啊，你说老子叫你的死刀侠，真的要找地板吗？你前天晚上做飞机啊，你又点蜡烛，又不知道的你，你放假吧你，你放假没家里吃饭吃饭钱，你咋不带着老虎去找小蛇呢？
1: 不是你怎么来了？谁把你放出来的？啊，你看，
0: 我就来找你的我。天天嘴上挂着什么三思四以上不考虑貌美出白颜贤惠，你何论自己什么德行，你知道吗？
1: 不
0: 是，我跟你说，你小心点，你千万别跟了他的道啊，那火烫你跳。
1: 他在我们家不过是一家子人。
0: 对。

0: 痛。
1: 你好痛啊！我
0: 我相信你，他回来看看，对新荣帮助应该还会更大。
2: 兄弟
0: 啊，好好好，那我先挂了啊。哎，
2: 出大事了，都把保定司令打起来了。

0: 河草的草啊。
1: 冷静下来之后，咱慢慢再处理这个事儿，好不好？啊，
2: 别哭别哭了，
1: 这个，哎呀，大家都别唱了，咱们先吃饭吃饭。不好意思，打扰大家了啊。
2: 七哥，你别待着了，赶紧先回去吧。
3: 嗯，好。
2: 啊，我说。

0: 哎呀，你吵吵吵，怎么你跟小徐俩也吵起来了？
1: 张书记，是老师，他帮刘富贵治刀割了，刘富贵是正在洗春，让他移情别恋。明明是富贵叔真喜欢上世春，还要找我当个感情咨询师，人家没对你动过心，怎么移情别恋？明明就是你喜欢他。
0: 别说了，
2: 他先不会丢人是吧？这话我就刚才都说了，是吧？没事，冷静一下啊，有什么话咱慢慢说，有什么事咱慢慢处理吧。
1: 你刚才也听到了吧？李老师，他亲口说的，他有多偏袒刘富贵，他巴不得刘富贵追上细川。
3: 每个人都有追求真爱的权利，我站在真爱这边。
1: 你说你还会怕是吗？张书记，你知道他收刘富贵多少钱吗？
3: 说了什么
4: 词？你胡说什么
1: 啊
4: 你
1: 啊！我胡说了吗？我看过刘富贵的手机，他跟你讲过三次钱。李老师，我没钱，我要是不钱都给你。 曾书记，我是真没钱。不是刘富贵干了这么长时间活，半年了，他一分钱都没给过我呀。
4: 那你这怎么偷看人家手机呢？这不尊重别人隐私，怪不得不是不喜欢你。
1: 我要不看，我知道你们俩这是做肉收到吗？
0: 说话。你听我的，回去好好睡一觉啊！等明天，咱把所有人叫一块儿，咱看看能不能把这事再说清楚，好吧？好。
1: 嗯。
0: 别再哭了啊！

0: 就收人家的钱给人家支招，这怎么回事？
1: 谁敢支持这样？这行规。
0: 情感咨询师，你什么时候成了情感咨询师了？其实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不要去瞎掺和。人家处理这些人男女情感之间的事儿，你怎么就是不听呢？
1: 我没瞎掺和，我只有硬掺和。
0: 你咋不玩这文字游戏啊？强词夺理。
1: 我是觉得副文书长是跟他们俩挺般配的，这四超在村里无依无靠的，这副文书他要是个首富，他们俩要是在一块，四超就能有一个稳定的依靠，这不是很好吗？
0: 你还说你没掺和啊？你懂什么呀？你知道人怎么回事？你多大姑娘？这情感自习是你自己活明白没有？我跟你说啊，老话说的最好，清官难断家务事，人家自己都搞不清楚，你能帮人分析清楚？我最后一次警告你啊，如果你要是再敢参与男女之间情感的事，并且制造纠纷，我就解雇你。
1: 我告诉你，你现在再顾不了我了，我管你食材花园的能力已经传出去了。前两天上一上还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们村经营一家三星餐馆，底薪是10000。你再不给我涨工资啊，我就跳槽了。
0: 不干了！你还长反思了你？你走一个，我看看。

0: 富贵，你这是真的要赶我走啊？
1: 我这一辈子没丢过这样的人。武昌餐厅他当众拒绝我一回，后来我又追出去，他又拒绝了我一回，我的脸都被丢尽了。
0: 人家拒绝你，说明不喜欢你啊，你何苦呢？你这不是还有我？我陪你好好过。
1: 你说论身份，凭良心说，我哪一点不如李家啊？这都是因为你在这个当中胡搅蛮缠，都是因为你呀、啊。
0: 这不是故意的，我一下没忍住。富贵，都是我的错，是我不好。我不该去谷仓跟你大吵大闹，我不该让你下不来台。
1: 现在什么都不用说了，你的行李都放在那个地方了，就是你带来的那只小猪，恐怕今天晚上你是带不走了。那头猪在猪圈里现在已经200多斤了，你明天找个时间过来牵吧。
0: 富贵，这都这么晚了，我去哪儿了？
1: 民宿有的是，你自己先开个房间吧。登录地给你申请的补助款也快下来了，以后要是再没有什么着落，没钱的话。

0: 不过，我刚刚走了。
1: 走好不送，我就是求你啊，别再回来了，别再在我的眼前晃来晃去，晃来晃去。

0: 哎呦！你终于回来了，你。
1: 怎么了，这是？
2: 你坐，
1: 没事没事，什么事啊？这么早就来了？
2: 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觉，而且早上起来没吃饭，头发晕，晕死我了。
0: 是这样，
2: 怎么着？
0: 这话长期赖在我们家的吗？你得给我解释了，
1: 不是啊，昨天晚上回去又吵架了。
0: 这可不是吗？不但是吵架，现在我这电话打给你了。
1: 翠花这个事儿啊，咱村里替他申请的扶贫款已经批下来了。你也知道，他那房子都已经动工了。
2: 是啊，
1: 你再耐心的忍耐一段时间，他那房子盖好了，他就能搬走了。
3: 爸，
1: 我都跟你说了，要平均分配比例，你这么猛跑猛冲，真肯定坚持不下来。
2: 三儿姐，
0: 桂花赖在我们家，这已经成老大难的
2: 说句实话，我联系过，没有不是第一。
0: 我当时是因为看着他可怜，
2: 所以说才收留他。
0: 可是大半年下来，他不但不搬走，现在反倒是骑在我脖子上。
2: 啊，咱们不说这个，就说昨天晚上。
0: 昨天晚上过去。
4: 你看看我心疼啊！
2: 你得想想昨天，昨天他那个架子是不是太可怕了？
0: 我这个饭桶也是，
2: 也是一次问题啊，这是你们的影响啊。
4: 哦，对了，那就记着我保存你让我做你的炮灰呗。我再去看看你，我希望把那些。
2: 我追逐媳妇，我绝不放弃，我还指望着你能够去辅导我呢。
4: 刘富贵。关我什么
1: 事？这女孩子见识太好了，
2: 难守时宜。
1: 不是，
2: 你说这事你到底管不管啊？
0: 你要是不管，阿强，
1: 那我现在就回去。
2: 当然，我回去以后，我肯定是先给他俩一碗冰的。
0: 如果他软硬不吃的话，那就可以，我找搬家公司。如果再搬不走他的话，我直接找拆迁公司，我拆房。
1: 拆你自己的房？
0: 他出人命了，我要房有什么用？
1: 老板，赶紧坐下。
0: 你不答应我不动。
1: 行了吧你，赶紧坐下。
0: 那
1: 搬家公司和拆迁公司了。 你不就是想激我，这就管理这事，帮着你去处理吗？
2: 对了，但你不能用激的呀。我没气了，我刚才不是跟你解释清楚了吗？
1: 你有什么话你好好说，对吧？我跟你说，我的，那是这样的。如果说你铁了心，就非得要现在今天把他从你家弄走，行，我去帮你跟他去说说，行不行？

0: 把眼泪擦擦。
1: 鬼魂，你听我说啊。
0: 哎，别哭了，你听我说行不行？
1: 你听我的，你要这样赖着刘富贵这儿，我看你更没戏。你也知道，刘富贵喜欢季春，可是据我所知呢，季春不喜欢他。
2: 不行。
1: 可是呢，他求爱不顺不成，他会怪你。他怪你是因为你住在他这儿，阻碍了他。他把这责任全都归咎到你头上，你们俩的关系只会越来越差。
2: 我白富贵，我很骄傲。
1: 这大家都知道，可你喜欢他，你也得搞清楚他喜不喜欢你吧。这事他也不能一厢情愿，对吧？
0: 所以说，于其这样，还不如自己吃独立，活出份尊严。
1: 只有这样，你才有机会赢得他的尊重，赢得他对你的喜欢。
2: 我咋独立呢？我咋都这样？我能干啥？如果我房子没收的话。
1: 这乌鸦嘴的事儿咱先不提了啊！哎，我还忘了跟你说了，咱们村里为你申请那个租赁款批下来了，你那房子已经开始动工建设，过不多久你就有自己的房子了。
2: 我有自己的房子能住了
1: 啊？
2: 那书记，你能不能跟村里说一下，让他们直接给我建个民宿，让我直接搬到董娘啊？
0: 那是老板娘，他这个没那么简单，
1: 专款专用，他这个钱这个款项啊，只是解决。

0: 和您是一个事儿，还有其他很多别人物。
1: 行了，你就别难受啊。根据咱们国家精准扶贫的精神，有文件有政策，你要愿意的话，我对你一对一帮扶。
2: 一对一帮扶我？
1: 啊？
2: 你不是已经帮扶林英了吧？他不会吃醋吗？
1: 你们别老是瞎说瞎传。行行行行，我刚才说的一对一帮扶精准扶贫，你接受不接受？
2: 我跟你说，
1: 嗯，
2: 我被孙书记选做精准扶贫对象了。
1: 嗯，是吗？是好事吗？好事啊！哈哈，这不错啊。那我得祝贺你啊，我还是你会走好不行？嗯，
2: 行。既然你不珍惜我，那我就接受孙叔这个包，他可比你在心殷勤多了，甩你一百。
1: 嗯。
2: 那我回去收拾东西，我搬走了。
1: 好吧，好吧。哎，桂花，收拾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别伤着自己啊。
2: 是吧？谢谢你。
1: 好，不用了，不用客气，咱俩客气上。
2: 孙叔叔，我回去送东西。
1: 张经理，坐坐坐坐坐。真是得感谢你，张经理。德华，我说句实话，你真的，我真的觉得憋屈的很。哎，你看到了。行吧，那就暂时先这样吧。嗯，
3: 找一个。叔啊，
1: 嗯，
3: 桂花还真走了呀？你怎么被玉蝶放脸了？
1: 我告诉你，叔，只要我。

0: 看见了你，绝不会放你。
1: 哈哈，老太太，怎么？
2: 说完这些我就回去了，桂兰现在管我可严了。
3: 邓书记，谢谢你收留我。
4: 既然来了，就先踏踏实实在这儿住下。就是刚来呢，肯定会有些不习惯，希望他适应。
3: 邓书记，
4: 心情确实会好很多。啊，不过话说回来啊，桂妈，通过这个算命来记住。还是不能钻牛角尖，你得想开。
1: 邱书记，我现在想开了，真的，你放心。
4: 大嫂，你喝你的，喝你的，你跟他们好好谈谈，大家伙一块好好练，看看能不能努努力，争取拿个第一。
1: 你把我当头啊？
4: 是啊。
1: 那太好了，邱书记。
4: 回来也谈谈。我知道是谁了。
5: 大董事，
6: 大董事。
5: 孙子号具体到我们村来投资什么项目，这你知道吗？现代农业，但是具体的呢，要等张子浩考察完了以后。
6: 是，问题是你们村有这个农药蔬菜的黑历史，一顿两顿能扛得过去，但是时间长了，我没有信心。
5: 你说你对我们村这吃喝拉撒都没信心，你又口口声声。

0: 相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
1: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水滴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2: 这就是两个有戏之源，这就和我们去年以前一样的，就是提前批。但是今年最大的变化呢，就是设置了 B 段。B 段呢，取决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和位次。这个呢，学校和专业到底选什么？我认为呢，还是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也在大幅度的下降。从某种程度来说，我认为这样的专业应该是高雅专业。今年各位家长考生，我认为还要关注一些
3: 方法论。那接下来可能就在这个填报志愿的过程中，比如说每年，即便是我们说现在越来越公平了啊，像您经常说是辽宁的考生，
2: 我们可以冲到1000名以里，比如考2000名的学生，那我们可以报志愿的时候，1000到1500的，或1000到1800的。可以就是弯道，或者是说另辟蹊径的考名校的一个新的路子。
3: 所以这就是之前您提到的，其实可能我们说学物理类的，他未来在这个求学啊就业方面可能路子会相对
2: 相对广
3: 啊。校长，现在呢在高考的这个填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有这个叫
2: 家长和考生呢还是要重点关注一下合作办学啊，特别是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不同层次的高校都有相应的家长和考生志愿填报交给自己来看，
3: 自己的事儿自己做。
2: 对对对，
3: 当然可以参考像您给我们提供的一个。